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
7: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听，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牌。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创新
1: 一
0: 摸按摩椅，超舒服，人试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赛。

经典动漫剧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听你的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百万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0: 国际与 AM936 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想你。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变得很神秘。这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Yeah.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 life.co.nz 抢票吧！

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
1: 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月小课小课堂之这里非常有料，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第一先帮三美按赞，第二没有订阅和关注的帮三美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谢谢谢谢大家了。当然今天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等了好久的建文吉建老师，老师好。
2: 三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声音没有问题的话帮我扣一啊，没有问题帮我扣一。当然今天的话题非常多，想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从6月1号到今天6月10号，中方已经是在台岛东部的海域执法已经十天了吧，针对日本跟菲律宾而去的。所以今天有一条消息其实是对冲着中国而来的，是日本宣布啊，说日中关系回不去了。图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日本的防卫白皮书，点名中国是最严重的安全关切。我们来提到了现在中国海警船只以及相关的公务船连续十天在台东执法，巡航期间呢，中方两次发现疑似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固定翼飞机，可能是有在监视中方的一个巡查活动。所以来看到今天美国坐不住了啊，日本小弟弟啊被欺负了是吗？是这样吗？终于发生了，说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国日本和菲律宾，咱们下一张图带给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啊，并鼓励北京以和平的方式与邻居国家解决纷争，不要使用恐吓、动用武力、威胁等方式。砸中国这就叫恐吓、动用武力啊！而且日本媒体近期刊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爆料新闻，这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员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现在钓鱼岛的情况。他说他们最大的感受只有俩字儿，就是憋屈。为啥呢？他说他们所在的船只只要一靠近钓鱼岛海域，刚有这种悄悄试探的动作，中国海警立马是围上来，而且海警船的速度非常快，吨位也比日本船只大不少，所以他们的船被他们自己形容是被中国的海警船撵着跑。不仅如此，他说这中国海警队员还会拿着个大喇叭，然后用标准的日语对他们喊话说，我说的现状才是现状。所以你就看日本现在在海上的力量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了啊。说到现在日本是全线爆雷，高市是非常的这个一个头几个大，他的孙子山本廉跟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哦，被爆出来说今年会赴中国的名牌大学来留学，高市说他是自己全家最后一个知道的，得知之后是大发雷霆，但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因为高市近年来因为台湾有事论导致了中日关系紧张，身边的人都非常担忧他的孙子可能被中方视为可利用的软肋。来，我们请纪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海字的那个采访非常的有意思，其次高市三把刀子插在他的脖子上，军事中俄朝的联动，第二个经济上中国断供稀土钴矿，日本经济面临全线暴雷的可能性，第三个就是他的孙子直接去留学，你不是反华政治正确的人设彻底崩塌了。就这几件事情请纪老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2: 对，其实就是说钓鱼岛的事情其实中日之间本来就比较棘手一件事情啊。那可是呢，大陆当时邓小平也跟日本人也讲的，就是说大家搁置争议啊，不要去引发争议。说起来那个水域那个岛上既无人住也无天然资源，中招也没有发现什么啊，什么大量的石油啊天然气的，所以它纯粹是一个怎么讲，美国人故意留下来一个让中日两国之间啊冲突的一个什么引爆点而已。所以呢基本上你不要去强调它，你就不会相互挑衅。那当然就历史上法律来讲的话，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毫无疑义。因为日本当初把这个啊台把钓鱼台划入的时候啊，它是内阁会议做的这个，当时是我记得是日本还在明治维新没有多久一些，好像是山县有朋吧当首席，就把内阁会议决定了这个就是划入日本版图，也不告知任何人，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就偷偷摸摸是日本的。 可是呢也没有人知道。可是问题呢，这个就变成就是说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的时候，一台意思是跟台湾的关系比较近的，所以呢就只好就一并都被日本人收下来。那可是呢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大陆，那本来大家这个钓鱼台就是属于中国大陆的，结果呢美国呢搞了一个花样，就是说哎，钓鱼台也一起把行政权还给日本，日本来就来做来就来做文章了。那所以这件事情中国大陆事实上话也在过去为强调大局嘛，就是说那就搁置争议。可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记不记得安倍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搞了一个钓鱼台国有化，那就已经埋下了今天高市早苗要找中国怎么样找中国麻烦的一个什么一个伏笔了。十几年前，所以这些右翼是怎么样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事情啊他都有步骤，他都有怎么有研究做的。所以当时把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以后呢，因为国有台钓鱼台过去在日本的产权登记属于一个私人，是一个私人所拥有的岛屿，后来他把国有化了，哎，就变成日本的国土了，更没有争议了，好像从日本的角度上，可是基本上就是在挑衅中国大陆。所以呢在那个之后双方多次在这个海上对峙，然后相遇，然后呢这个事情闹得非常的高，让中日关系也一下得到跌到了谷底。可是你要中国，我认为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大陆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制度了，有一个做法。什么叫做法？争议的有争议的领土大家怎么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或者搁置争议用和平的方法来怎么谈判来解决。那可是如果人有人要怎么样单方面的采取对中方不利的行动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政做法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进行实控。实就是实际的实，控就是控制的控，就展开实控。所以中国大陆呢就开始怎么样，那个时候经过过去在准备以后，中国大陆的海警团上万吨的海警团已经 有好几艘了，然后整个海警的团队是最新这个阵容最晚。中国大陆进行对钓鱼岛的实控是什么实控呢，就是中国的海警团一年365天除了大概10天8天没有去之外，每天都在那边干嘛，在那边附近水域钓鱼台附近水域啊进行实际控制。这是实控，不是只在那边绕圈子照照，任何侵入钓鱼台的非法的尤其是日本船只啊一律驱离，不管你是这个什么什么钓，你是一般的什么游艇也好，你是渔船也好，你的日本的海警队的话一律驱离。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好这个强势的实控的实际控制实际掌控的这个情况之下，真的吃了一记闷棍。他们真的不敢强硬处理，他们只敢怎么讲，派人派情报派这个好这个飞机啊365天去附近看，说今天大陆海警团是几号啊什么号，他什么时候进入钓鱼台，什么时候在那边巡逻，什么时候离开
1: 拍照，
2: 什么时候又在那个地方，每天就在什么在那边写报告，就变成什么在做变成侦察队了。哎，他们就每天就在那边侦察，这些报告我都看过，我以前我都做得很精准。那最后统计一年下来，不到中国海警船没有在钓鱼岛水域的时间不会超过2个礼拜，可能正好什么过年啊11假期啊或5一劳动节啊，可能是这样子啊，没有人没有中国海警船在，其他每天都在那个地方，来了就把你驱离，来了就是。所以说日本人现在他就讲说啊，这个自卫队，因为他上面的日本的这个好他的海警队啊，他们也听上面不敢冲突啊，所以他就大陆的一来驱赶他，就把他赶走了。后来干脆大家也懒得去了，也不去了，免得啊去了又被赶走。那这就是实况。那你可以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南海，我们讲黄岩岛，
1: 对，
2: 黄岩岛当时也是怎么样搁置争议，大家啊、哦，你传统的渔民要去那边偷几个海螺啊，挖几个、啊、海瓜子啊，弄几个海这个海蜇皮啊，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菲律宾渔民去好了。因为日本这个菲律宾变本加厉不断的挑战， 不断的把这些什么军事团队、公务船只都往那个黄岩岛附近开。中国大陆就这样，好，很简单，我就跟在钓鱼岛对付你日本人一样，我就下一阶段我就实控，实际控制。先怎么样实控呢？就划设好的什么领海基线，然后就开始领海十二海里，然后这个临接区再往领海再往沿街十二海里，一共20里水域，就更不让你菲律宾任何人进去了。我实际控制，我也是水警团、海警船，我也是怎么样？我的这个哈，就是说海上民兵，还有我的这个舰艇，天天在那边巡逻，进来就把你赶走，进来就把你赶走，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日本已经被中国大陆的这个哈这个公务舰艇啊，已经在那个钓鱼台已经怎么赶的啊，赶了十年了，超过十几年了。那他们现在才出来放放风啊，讲一讲。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日本是自不量力。因为钓鱼台的地理位置离日本，不要说离日本本岛很近，连琉球群岛都很远
1: ，很远，
2: 离琉球群岛都比较远。
1: 嗯，
2: 那钓鱼岛的位置离中国的浙江沿海，比离最近的日本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大岛都近很多。所以在这个好防御，在怎么执行公务上，中国大陆本来就占优势，日本就驻守了。而且你要知道，钓鱼台在日本这个侵略台湾统治，这个做殖民统治的时候，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移民宜兰县的管辖的一个外岛。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再下一步日本如果继续挑战的话，很可能就会有怎么样，就有冲撞。哎，如果日本现在是在钓鱼台上，他是躲得远远的，他如果要挑事的话，事实上很容易。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连续十天在中国东部的台湾东部的水域哈、啊、那边进行这个执行公务啊。那美国终于讲话了，美国不讲话不行啊，美国跟日本有条约关系啊，而且美国是日本的大哥啊，小弟一直在那边求跪地求饶，长跪不起，对不对？天天打电话骚扰你，妈妈桑也每天怎么样灾奶，对不对？
1: 灾奶撒娇撒娇。
2: 撒娇，对不对？那你美国总是以这个黑道老大的下面的堂口被人家出色嘛，总是要就是说讲几句话而已，不过也就是空口说白话。他本来就要挑起中日的纠纷的，对，那他也就是说我支持日本立场，他能不支持吗？哎，不支持的话，那美国跟日本关系也会搞僵的，他们还有条约关系，所以美国是表个态。不过在水域中间的这个就是说啊，在水域里面的争执啊，最后决胜还是你的军事力量。
1: 没错，
2: 谁有军事力量谁说话算。对，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在台湾东部水域，我想也是跟将来钓鱼台一样。哎，你要日本的船只要跑那边也被天天撵着跑，哎，那菲律宾更不要想了。不过你有一点值得警讯的，已经连续几次看到日本的这个空军的这些巡逻船只出现在台湾东南水域，
1: 嗯，
2: 对不对？数次，你就找了日本人野心不小啊，他老早就已经怎么讲，就在觊觎这块地方，人家在那边已经活动了很久，所以日本人做事是处心积虑的。对不对啊、哦？疑似日本的飞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变成日本事实上它也算是有它的实力，只是整体实力跟中国大陆现在比是越来越悬殊了。不过我想将来大家在中日两国在很多邻近的水域，包括钓鱼岛，包括台湾东部的水域啊，甚至日本的这个、啊、大隅海峡，日本的金青海峡，我想会有近距离接触或者较量的情况、啊、会越来越多。那当然高市早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深度反华分子，哎，他的是这个军国主义余孽啊，那始终还对中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啊最后被赶出中国的领土啊，我想他还是耿耿于怀，而且他心目的英雄都变成这些甲级战犯，我想他要一雪前耻吧。那没想到他的这个他的继孙子啊，不是他亲生的继孙， 结果出现这个问题，我想他应该心目上也演不下去了嘛。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新闻，就变成记者一直在问他问题嘛，对不对？日本的记者啊，他低头讲了一句话，说烦死了，那演不下去了啊，那个也被人家抓到了。可见他就是个演员，平常就假装那边演，对，其实心里面充满什么？充满了什么矛盾、仇恨啊，还有这些什么对抗，然后这种啊报复的心理很强的，所以就看吧，日本选出这样子的首相，那别人用这种方法对他也是自然的嘛，不他予取予求嘛，对不对？嗯，
1: 别人心里面想说。你搁这骗我们这么久，把我们选票骗到手，你搁这反华是演戏，是你的工作，你转头这个润华，就是那个润到让到那个中国去，才是你内心所想啊。所以我会觉得，相比于军事上中俄朝的威胁，相比于这个经济上啊断稀土断供，大家还可以说我们坚持啊抵抗中国，就是不屈服。反而高市早苗直接的这个让这些极右翼完全破防，你的底色呢？你反华真正的底色，结果都是生意一门。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对普通家庭来说，中国它不是抽象的威胁，是什么？它是亚洲最大的市场，重要的教育跟就业机会，也是未来政治、商业、外交都绕不开的一个对象。所以那很自然的，他的继孙做他的父亲，觉得中国是一个接受教育良好的地方，就送过去。这是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普通家庭来说一个非常正常的选择，但是不一样，因为是高氏执政下，他又是高氏的继孙子，所以一连串的一个影响呢，我觉得这个会给高氏早苗未来一记重击。包括高氏早苗最近的一些他的亲信核心幕僚之一用公费去这个外地去跟小三，就反正这些丑闻太多了。所以我们来看看高市对于日本长期出短命的首相，高市的下一步究竟会走到哪里。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军事施压跟这个经济施压是对他很大的一块重击。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经济跟稀土的这一块，因为中国现在开始对于日本的两用无相开始在管制了，钨矿已经清零了，日本的刀具厂全线涨价，日本的三菱重工什么的都不断的在涨价。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对于日本来说，他觉得跟他最亲近的台湾地区现在要开始跟着美国来一起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了吗？这个是彭博在今天的报道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台湾现在正在年底进一步的收紧中国大陆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来配合美国的科技封锁。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相关议题已经纳入了台美贸易谈判讨论范围。如果这个政策最终拍板，未经授权的高阶 AI 芯片或者 AI 伺服器转运到中国大陆，恐怕会首度面临刑事责任。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要判责跟判罪了。

0: 说是说的挺大声的啊，但是我因为这条新消息一出来嘛，我就稍微做了一些数据化的整理，才发现2024年台湾地区进口中国大陆稀土6648万48吨，其中96%来自大陆。2025年有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但是还是维持在92%到96%。尤其下一张图带给大家，半导体的关键材料，比如抛光粉、永磁铁的依赖度更是高达95%到99.8%。所以哦，我想请这个季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其实今天我看到一个台湾的放话是说，我们是从美日这边买的，所以大陆对于芯片，对于稀土的管制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其实很多都只是贸易中转哦，原料跟精量还是来自于大陆的。所以如果彭博社今天的消息属实的话，大陆一定会很炸。我已经看到了《环球时报》已经写消息在评论这件事情了。您觉得大陆会如何对于台湾做的这项决定做出一些反应和应对？
1: 现在是那个彭博社他做这个报道，我觉得就是有意要挑起两岸对立了。对，其实台湾这边我看了台湾的媒体报道，他们是比较低调的，因为他们也很这些绿这些赖清德他们这一帮人，他也很清楚啊。如果大陆对台湾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的制裁的话，那台湾的半导体要倒掉了，他怎么敢？因为你刚刚讲稀土是92%到96%嘛，对，那工研院那些人讲的话就不要理他了，他反正他难道比美国比日本还厉害吗？他可以制造自己的这个稀土的产业链，我开始准备想要骗一点这研发经费吧，对，那不过这个部分啊，我觉得事实上的话，我事实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媒体台湾的报道就是说，他现在要把一些这一些所谓的有关 AI 相关的产品啊，用走私或者非法方式啊运送到中国大陆啊，他要加以刑法的这个罪责来加以惩处了。那这个是一个新的发展。那他这里面就还特别提到有一些项目，就是因为台湾也是伺服器的制造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地啊。他就是说，针对如果台湾的伺服器里面有应用这个所谓的 NVIDIA 的晶片的话，事实上它也要列入一个限制的范围。那这些部分，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还是美国的压力，因为台湾现在这个政府啊，跟这个台湾的相关厂商啊，基本上都完全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执行。其实不只是台积电啊，三星也是在执行啊，哎。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事实上的话，它不是说只掌握这些产品的市场，台湾这一些高端晶片相关还有伺服器，它的制造的设备大部分都被美国垄断，所以你今天台积电它也可能拿不到这个机子外光啊，也可能拿不到很多制造晶片啊的重要设备，因为这些设备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几乎是80%到90%，所以这些台湾的生产的这些公司基本上为美国马首是瞻，他也不敢反抗，反抗他也被制裁，他也就没路了。所以不准卖7纳米啊，所谓的高端制程的7纳米以下的，那台积电立刻就停了。那到目前为止，台积电大概整个跟大陆做生意还剩下总收入的每年的降到7%，本来跟华为合作的时候几乎到30%了，就台积电跟大陆厂商的生意量几乎在它总销售量的30%最高的时候，美国一个禁令下来，它是跌到目前还剩下7%，而台积电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厂是好像是生产14纳米的车用晶片，不是所谓它基本上还在那边继续生产。所以台湾的这些晶片产业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他谁都不敢得罪的，他美国也得罪的话，他机器没有了；大陆得罪的话，稀土没有了，所以他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0: 哇，他会
1: 那
0: 觉
1: 这
0: 得
1: 个，
0: 说有善意，大陆对我有情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对，这些人其实以前以。

0: 台积电上层的这些主管来讲，他们对中国大陆还是很有这个哈同胞情的。所以你像张如金，我们这个他原来就是台积电的人嘛，然后这个台积电一些高层以前有一个蒋爸，也是他研发长，也是台积电出来，他一退休就去了大陆，在大陆这个武汉的啊，在这个大陆的重要的芯片发展都扮演重要角色，所以两边对科技业还是有很多交流的。那现在事实上是民进党政府想要把一些在台湾拥有美国的这一些高端的 AI 晶片的一些设备，台湾生产的设备还不在美国的限制范围之内，他堵塞，他说这个第一个先把你非法列入管制，然后呢你不配合的时候，那基本上台湾这边就有台湾的法律，他明列的要加以制裁。过去没有法律的啊，过去只有政策啊，那些台积电就拿美国政策赶快堵啊，因为他不敢得罪美国啊，他不敢得罪，得罪了他拿不到这些生产设备他也麻烦，所以连台积电，美国到台积电，人家到把人家这边家里家具也搬回去了，那边的东西啊，什么金银财宝，台积电也不敢吭一口气啊。原因是什么？得罪不起。那同样对大陆也是一样，得罪不起的。稀土没了 ,92%, 99%, 工厂都停工了。对，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基本上还是民进党政府想做也是不敢得罪啦，也不敢得罪太高调。所以高调报道就是美国人报道。台湾的媒体旁边一个小新闻不敢声张啊。他怎么会不知道把大陆给得罪了，他的公司也不要生产了，没有稀土那就关门大吉了吧。哎，所以我觉得大陆事实上也很清楚。我今天如果对台湾稀土要给你控一下的话，你一半工厂要停工了，没得玩了，戏唱不下去了。可是大陆目前为止政府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大陆事实上对于稀土的这个限制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它的位置为了防止武器扩散，所以的武器好扩散，所以呢你只要是从事你的最后武器生产商的话，我就不提供你这个稀土。所以大陆很清楚，那台湾做了这么多的这些电子的晶片哈，它只要能够证明说我这个产品卖出去以后不是给这些美国的这些军火商或者被中国大陆制裁的军火商的话，那基本上应该还是没问题。它主要就锁定我是民用的，我是去做电脑的，我是去做什么做机器人的。所以台湾目前还没有被大陆这个雷达网雷达站扫到。然后如果不小心被扫到的话，那台湾很多我看这些股票这些电子业股票会大跌。你没有了稀土你还做什么？关门啊。所以现在日本，你刚刚提了日本现在钢也炼不出来了。对，电子业也要停。
1: 也恼火了。
0: 对，那可是知识体大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还算，即使赖清德这一帮人这么好搞台独，搞得这个好如火如荼啊，他还是不敢怎么样，不敢把自己饭碗给搞断了。饭碗真搞断的话，那他们啊也玩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新闻我看了，我也对比了一下。那我觉得台湾的记者去问那个台湾的相关的单位，就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搞什么啊？他们讲。很小的一部分，那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些美方的抗议，就台湾的伺服器里面有用了 NVIDIA 美国的高阶 AI 晶片的时候他说如果说卖给到中国大陆这个伺服器的话，那美国也要怎么讲，美国有意见，所以他们现在就在查这件事情，配合美国。那还有就是用法律的方法来断绝台湾厂商，就所谓用走私非法的方式把一些高端的 AI 晶片跟技术转售，或第三地或者直接转售到大陆哈，他现在台湾方面就修法加以刑法的制裁，大概目前是这个样子。
1: 究竟大陆会怎么应对呢？你很明显是配合美国嘛，而且尤其是在台美还在针对关税谈的过程当中，你很明显是跟美国交投名状了，说我帮你严打这个大陆，你到时候关税你就放我一马。但是我觉得如果针对日本的话，我们分成两边来看，中国对日本很明显的，因为昨天有提出说美国呼吁中国能放开对于日本稀土的管制，结果这件事情就闹到外交部那儿去了。外交部发言人直接是回应说，中方对于日本稀土的管控，第一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第二是防止日本拥核的野心。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松口的，而且所有中日关系现在都是高市早苗一个人造成的，不道歉不认错，稀土想要放松那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对于台湾这地区这一方面啊，我就会觉得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对于这种善一直以来这种善意的堆叠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些动作，至少在我预期看来。但是已经从我至少会看到中国大陆是从全面无限量的供应到它有在做精细的管控了。对于台湾地区，大家应该还记得2025年4月起中国对于低关键重稀土实施的出口审批，7月这是第一度哦，把台湾地区汉翔航空等八家台军工实体拉入了黑名单，禁止向其出售这个稀土。所以它是有从一种2024年都还是全部的供应，但是2025年开始呢，它就是有逐渐的精细化的管控。但是相比于对美国对日本来说，我觉得大陆出手还是比较轻的，对于台湾地区。
0: 那当然了，我觉得台湾的厂商就怕最怕大陆在稀土一动，真的那工厂倒一片。那如果出现这种事情的话，那民进党他的执政选票会跑一票，跑一段，跑，所以他最好不要去刺激这一块。那所以我刚刚讲，就变大陆的稀土的本来进稀土的出发点就是不让你去做武器，所以他把台湾这个七个相关军火工业的厂商把它禁掉，这是对。我觉得赖清德他们应该放聪明点，不要去碰那个武器那一块。不要去动大陆稀土的武器，不要想这个。第二个，不要上日本跟美国的当。你一年进了6000多吨的，你不要日本人跟你要一点，你应该给；美国人跟你要一点，你也给。你变成一个中转的转口的，那你就完蛋了。
1: 对对对，这个要严防。
0: 所以这些忌讳绝对不能犯。你要保护台湾这个哈，台湾现在这个最大的一碗饭碗，就是电子业吗？芯片业吗？你把它搞到最后，大陆说：“哎，那你这个台积电，你们这样搞不行啊，稀土不给你了。”台积电就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去跟美国要稀土，美国自己都没有了，
1: 日本还在那挖泥土呢。
0: 缺货。我最怕的就是日本人利用台湾去怎么叫进口一大堆从台湾这边，然后台湾从大陆稀土转到日本，那就完了，那就把台湾。那美国也要，你也给他，那就害死了。所以台湾应该严格配合大陆的管制措施，警告这些厂商：你拿到大陆稀土，你就好好过，你就好好乖乖的。你申报是什么用途，你就什么用途，你不要在那边搞想要在那边赚，搞那个转手赚钱。哎，现在稀土可是洛阳纸贵啊，对不对？你买来3万块一吨，你卖给30万他也在抢啊，对不对？不能干这种活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地方台湾是要最小心的，不要在稀土上出了问题。出了问题那比日本还倒一片的。那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台湾电子业自己应该会很小心，可是就怕有那些坏分子啊。那些啊，这些怎么讲呢？
1: 不怕死。
0: 那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那大陆，你好，你给我买稀土，你给我转到日本三菱重工去做什么飞弹去了，那可不行了。那就搞不到了，最怕这种事情。然后你现在你台积电，大家也知道，美国人抓着你的脖子，你不听话，你也活不下去。可是呢，你也不要做过分。美国人叫你做，你不要自己这边，这个限制些限制性了，这个也不卖，那个也不卖，那你就自掘坟墓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电子业应该还不会这么愚蠢啊，对，拿这个。 拿这个稀土的事开玩笑。那如果民进党这个当局想要拿稀土来跟大陆对决，那自掘坟墓，不但把自己坟墓挖好了，把台湾产业坟墓也给人家 买了个棺材，想把人家装进去吗？所以这个是台湾玩不起的一场赌局啊！你像川普现在都到北京毕恭毕敬了，对，高市早苗还在那负隅顽抗，因为稀土那么好，稀土就是中国的核子弹，你对付得了吗？
1: 嗯，
0: 哎，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基本上啦，这些电子业不是想要去得罪大陆的，
1: 嗯，
0: 而且跟大陆，你看过去台积电做大陆生意做了三成啊，非常大，都是华为这一系列的。那当时说断也断了，华为也没吭气啊，华为也知道你台积电你是被美国人掐着脖子啊，对，跟华为一样啊，拿不到光刻机什么都没了，就很困难了。那台湾更没有大华为那种研发能力了，你光刻机没有，你台积电你就关门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稀土的事啊，我觉得第一个啦，如果台湾想要在这个去中国供应链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台湾的电子产业没人敢这样喊，他要不然他大陆这条都断了，他也没什么生机了。第二个，我认为目前这个赖清德这些家伙不敢在这上面动手脚，配合美国配合，可是你要真正把自己的生路给断的话，那就没路了。台湾还有什么？没有电子业，其他传产都是在赔钱。你说我今年啊 GDP 多好多好，全部都是头重脚轻，就是一个电子业在里面涨得不得了，传统产业、石化业、哎什么这些业好，制造业非常惨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很坏，美国人把它当作好这个台湾这边啊大动手脚，准备跟中国大陆啊这个进一步跟美国制裁，还跑得比美国先，就是要，我觉得就是制造两岸之间的冲突啦。我觉得美国人是，现在这些媒体我觉得都是
1: 不安好心，
0: 用心狠毒。
1: 我台湾两种结果，护台神山，要不然台积电搬到美国去，要不然呢就是护台神山拿不到稀土。所以自己思量的办法，怎么选择其实很好选择的，台湾人民很聪明的。这个再来看吧，不要让大陆的善意变成了反咬自己的獠牙，这个我觉得大陆方面也要做好这个管控，不要对这个其他国家的管控的很严，结果关键那一环链子松了的话呢，也会成为反咬自己的獠牙。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哦，这个也是跟我觉得稀土啊贸易相关的一个信息了。这张图带给大家看看哦 ，G7 快在六月中开幕了嘛？还没有开幕呢，就爆出了一个反转，马克龙有牵头筹划，会在开幕之前，就是 G7 峰会之前，六月十一号要办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吧，想要邀请中国来进行视频通话。要专门想跟中国来磋商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哈，你看看这马克龙，中方的态度，据我现在观察是比较冷淡的，反映出吧，我自我感觉反映出中方对这一场带有这种政治表演性质的安排，其实并不买账的。其次就是刚刚聊到的稀土了啊，针对中国限制日本稀土一事呢，除了美国呼吁中国要开放之外，也正式被列入了本月的 G7 高峰会，六月十五号到六月十七号高峰会的议程。届时呢 ，G7 的这些元首都会对于稀土的这一块来展开磋商。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哦，在咱东北呢是发现了一种更环保、更容易开采的新型重稀土矿，未来可能会改变中国南方重稀土、北方轻稀土的长期格局。来，我们请纪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马克龙要跟中国谈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场演戏。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G7 现在存在的意义还有什么？聊贸易失衡，聊稀土，你都不擅长啊。
0: 我觉得这个马克宏这个人就是说都没安好心，这个人啊、哦，这个人是要小心。我想我一看他说这个好，全球贸易失衡，其实从欧盟的角度来看，欧洲的角度来看，是中欧贸易失衡，他的针对的目标还是中国大陆。因为这几年欧洲对中国的贸易啊，享受就是说啊，是这个都是逆差，因为中国大陆跟欧洲欧盟的贸易过去都是欧洲赚钱，这几年都是中国大陆赚了很多，而且这个赤字啊，就是说不断的在增加，所以欧盟每次找中国大陆就是谈这个贸易失衡，而且给中国加了个帽子叫什么生产过剩，
1: 产能过剩。
0: 中国大陆前一阵子我觉得商务部的就是说法国那边讲中国生产过剩，说你要讨论生产，中国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说你要讨论生产过剩的话，那我们要跟他讨论一下法国奢侈品跟酒类还有这些农产品生产过剩。
1: 人家说那是我们的优势产业，
0: 那优势产业就可以生产过剩吗？对，那中国都是优势产业啊。你现在欧洲这么没落，你跟中国产业比的话，你中国的电动车就是优势产业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他们想要跟中国大陆用 G7 下的对中国大陆施压了。对，其实现在世界的经济就是说所谓的贸易失衡，那你为什么不跟美国人讨论一下呢？美国人把你压在地上。脸压在地上摩擦你也不敢吭气。中国大陆是完全依照怎么讲呢，依照 WTO 的规定，国际贸易法规定跟你进行贸易，只是你竞争不过中国而已啊。所以你该玩的那种保护主义，那些什么那些违规的做法你不都玩了吗？问题是你的产业没有竞争力啊，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什么贸易失衡，谁的生产过剩。那为什么不讨论一下中国的C919申请你欧盟的四行证，你拖到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给呢？
1: 冲击顾客吧。
0: 你是怕中国的919性能比你好吗？这也是贸易失衡啊。中国跟欧洲在这个大型的在这些这个客机方面长期跟欧洲贸易失衡，为什么不讨论一下？中国现在有自己产品了，你还不给四行证。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自己角度上来看的啦。那所以我认为马克宏是不安好心，不安好心。那其实 G7 他们讨论的这个提纲啊，事实上很长啦。那就是说要给中国大陆稀土，你不觉得就是一个？那你日本自己去解决啊。G7 叫什么？英国还德国德那个美国还在讲说我也拿不到，对不对？你叫什么叫？你谁要你搞军国主义？所以不过这种地方这种国际会议啊，基本上你只要成员国，你的提案别人都不会把你否定的，他基本上你这个也他也不提那个不提，除非将来在他们的共同声明加一段，哎，日本希望中国啊在稀土的供应上面啊能够怎么讲啊，能够这个对日本放过一马，可能会这样，可是又怎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 G7 现在已经慢慢被边缘化的情况之下，因为 G7 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G7 最大的敌人是谁？ G7 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1: 川普。对，
0: 美国
1: 这次还要去高峰会，
0: 对，川普这次会不会去都是个问题。马克宏去再叫吧，我觉得根本不必理他。 G7 G2 中国都没兴趣了，还 G7 呢？那当时他们一开始就希望中国大陆参加，中国大陆就是说参加你这个好处都没有，我的朋友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对，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是我们在国际社会打拼的基本的伙伴，那这点了不起，不会怎么样，有个几个臭钱的搞到这边要招招手你就放弃了立场了，中国不会的。所以我认为其实马克宏突然搞这一局，我跟你讲，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的。
1: 你想啊，他这一届做完他就不会做了。搞啥也没成功啊，那他自己组的那个这个内阁呢就老倒。所以呢他也想就是说我离开之前我总要给这个世界总要给法国留下一些什么吧，让中国来给他抬抬轿子。 结果被介老师一眼看穿，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了你。
0: 没有，
1: 中国就冷对。之前请中国去 G7 峰会，中国都不去了。你以为你搞一个什么全球贸易的话题，中国就会来跟你讨论吗？我觉得真是想太多了啊！而且 G7 本来你就不是一个中立的平台，中国是不会轻易的接受你设定的话语的一个框架的。所以就贸易这一块，我请介老师持续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最新的一些数据，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张图。中国算真的是顶住冲击了，五月份的外贸数据是大幅度的超过市场预期，即使我们最近看到人民币升值，全球经济都不确定，中国的进出口仍然保持强劲。图中这个是出口同比增长 19.4%， 进口增长 27.4%， 贸易顺差达到了1054亿美元，出口进口双双强劲，中国的外贸韧性非常强。当中大家注意，推大最动的推动力就是 AI 产业链，包括细分下来看，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增长 66%，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111%， 创多年的新高。当然 AI 热潮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一个增长嘛。大家注意一下，这不是短期的订单哦，是中国 AI 基础设施的大基建在拉动的。彭博社今天有一个爆料了，中国计划投资20,000,000,000人民币要建立 AI 数据中心，计划的目标是依靠包括华为在内的本土供应商至少80%的技术，例如 AI 芯片，从而有效的把英伟达和 AMD 挤出中国的市场。这完全凸显了中北京决心要推动尖端技术的一个发展。其实这阵子啊，有一个事儿在科技圈跟舆论圈都炸锅了，就是说的英伟达跟宇树科技搞合作的事，就让他们合作机器人嘛。本来中国舆论场就已经吵翻了，结果现在呢，美国那边也先坐不住了，抡起大棒子就把这个合作给搞砸了。原因是昨天大家看到了，美国国防部宣布把阿里巴巴、比亚迪、百度还有宇树科技等中国大型的企业列入支持中国军方的实体名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涉军名单当中。结果没有等中国这个吵出一个结果，美国就先大棒就给抡过去了。来，我们先从这个进出口的贸易成绩单来说起吧，齐老师。
0: 这就觉得中国大陆，我觉得在过去这个美国发起对中国贸易战以后啊，也很成功的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对跟美国的市场的这个不管是进口跟出口的依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而且呢，中国大陆的整体的贸易不断的还在创新高，可是呢，有一个数字你可以做个对比，中国跟美国的贸易的这个量啊，不断的在萎缩，
1: 缩小，
0: 不管是出口到美国市场，从美国进口才不断的在萎缩，这就表示中国国以外的世界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后呢，在把美国这个市场把它边缘化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受到损伤，中国大陆还从中获益，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有更大的份额，不管是出口跟进口都有更大的份额。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都是美国市场，现在把它成功的怎么讲，把它缩小了，那减低了跟美国市场的这种依存度，这是正确的。哎，这是被迫的，也是一个正确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太不可测了。哎，今天还怎么样称兄道弟，第二天就白刀子红刀子出了。这种兄弟，这种朋友能交吗？还不赶快绝交，保持距离。那在这转化过程中，你也可能你会受到损伤。可是中国在中国这个转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我认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那怎么样？就义乌来讲，就跟义乌的老板出面说，没问题啊，我们别的单子也很多啊，过去都做美国单子，我现在转到别的单子，欧洲单子、东南亚单子。哎，欧盟的单子都可以做，所以反而让中国的产品的这个销路好更广阔，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也就变成美国这个国家就跟打别人的时候啊，以为他必赢，结果他最后他是输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成功的啊，摆脱跟美国啊那个不健康的关系，然后呢，发展了很多更对自己来讲更健康的关系，跟世界其他的地区关系更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外销出口跟进口的这个品项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什么义乌小商品，哇，中国大陆的这些哈日常用品啊占大宗，现在什么电子产品这些啊机械产品啊 AI 的产品，还有啊汽车，这都怎么样，这已经长以上就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已经哈占外销的一个总量，外销的主力了，也就是中国大陆产业成功，而且呢这个每一个劳动力的它的实际价值效率也都增高了，那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体制的转型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不断的升级，我想老百姓这个日子哈、啊、也会品质会越来越提高，那这是必然的。第三个就变成就是说，其实就变成就是说，美国在公布跟中国大陆什么啊这个国防部公布的名单清单，那越多越好，我看了就高兴，哎。又增加一个中国自主发展的一个不依靠美国的一个在技术上在市场上跟美国划清界限的这一些重要的公司，哎，这个最好。我看现在已经跟美国合作已经技术的美国都要偷了，偷中国的了，还跟你做什么，还跟你做什么，你跟不往来最好，我认为是好事一件，好事一件。那最近这个从去年的 DeepSeek 出来以后到最近的那个华为的韬定率公布以后啊，我看了很多媒体的报道，他们都在批评什么，不再批评中国啊，在批评美国政府。到这个就明确的从 DeepSeek 的哈出来以后啊，很少世界市场到最近的 V4 出来，到华为公布韬定率，美国很多媒体就说，标题就是说美国对华科技制裁彻底失败，
1: 标志性事件了，成哦，
0: 哎，都是彻底失败。然后美国这个好政府的错误的对华制裁、科技管制制裁政策，正好加速了中国在相关顶尖领域的科技的发展跟产品的突破。
1: 嗯，
0: 然后他就说，美国应该重新检讨他们目前对中国大陆的科技管制政策，还有这个啊禁运政策。啊，正好适得其反。而我真正的问题不在美国，不在中国大陆，应该美国应该要改造自己的怎么样，来改革自己的哈所谓的科技的生态系统、研发的生态系统，以及人才培育的这个哈留住跟培育人才的整个的机制。他们会过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中国不是产品领先，中国是怎么样发展高科技、尖端科技的生态。跟政策体系战胜了美国，
1: 嗯，
0: 哎，
1: 两种，
0: 所以人家美国人也有很多美国的媒体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刚刚就说，我看美国国防部又跟战争部又搞一篇名单，哇，把中国大陆很有潜力的哈，宇树科技啊，很好啊，宇树你就跟美国划清界限就好了，不要对他寄望，还跟 NVIDIA， 因为 NVIDIA 又存什么好心啊？NVIDIA 在干什么你知道，我前两天参加另外一个座谈会，
1: 嗯，
0: 我们专家讲 NVIDIA 一直在推销它的所谓的底层建设，也就是说就跟我们做手机一样，其实那个底层建设就是你的 Android system， 你的所谓的作业系统，还有什么，还有就是 Apple 手机的呢 AOS 的作业系统，他掌握这个作业事情，你非用他这个硬体不可。所以他在不断的他做。你今天宇树，你跟 NVIDIA 合作，你将来的整个这个操纵作业系统就被这个嘛，就被那个NVIDIA 的那个作业系统叫 CUDA， 这一个底层基础建设你就被他绑架。对，你非要用他那一套模式在那边运作。这一次为什么不让 H200 进来？就是不要让美国的这个 AI 的硬体它所推出来的那一个底层的啊应用那一个整个的基础啊来绑架了所有中国大陆的发展，这个就是标准。
1: 嗯，
0: 这就跟你今天 华为弄得好好的 Android System 突然不让你用，你的用户就习惯 Android System 啦、啊，对不对？很多做的 APP 也是跟你 Android System compatible，
1: 它整个生态了，
0: 你要重新建一个生态。那现在华为做出来啊，鸿蒙系统出来了，没问题啦，对不对？那你现在 AI 也在拼这一个，所以这一次就是说 DeepSeek V4 这个新的啊，这个大模型出来啊，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它跟华为的 AI 晶片相融
1: 适配，
0: 然后呢国产芯片呢可以跟这个 DeepSeek 的 V4 的版本啊相互结合，这个才是真正在斗争的竞争的。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 AI 上事实上跟美国在一决胜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现在这个 game 真的就是 G2 啦，那法国不要理他了，那个马克宏在那边什么 G7 没有 G7 了，只有 G2。 这个 G2 最后谁决定？你的科技领先了，你的产业领先了，你的经济就领先了，这个火头头太厉害了。那中国大陆就什么啊，两兆啊，这个人民币什么都投入啊。硬体方面现在已经追的差不多了，拍定律对不对？拍定律出啊，抛定律出来，然后再将宇树 V4 的这个哈跟华为的这个哈这个 AI 高芯片能够对接啊，所以呢 AI 的两大部分啊，第一个是它的算法，也就是大模型啊，另外一个算力是什么？算力就是你的晶片硬体部分。已经啊差得很近了，最后再决定什么？你所谓的算力中心嘛，计算中心，算力中心啊，那个决定在哪？决定在电力，
1: 基础设施。
0: 中国是电力是美国的两倍，对，谁占优势？现在以前美国那个出现那个核电危机的核电厂融化那个三里岛，它有一个机子化了，另外两个机子就停摆了。现在美国的公司去动那两个核电站的那两个核电发电机组的这个脑袋，你看看，所以现在竞争多激烈。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个在 AI 上花这么大力气，而且每一步走下来都看到成效啊，然后又整个就是旗舰产业，我让将来十五五计划整个建设你就很清楚了，就是 AI 产业。
1: 嗯，
0: 那谁掌握了先机哈，谁就是这个世纪的怎么不能说独领风骚，谁就是这个世纪的主宰国家。
1: 嗯，
0: 要不然你就被人家宰
1: 要不然主宰，要不然被人家宰，
0: 就这个只有你这么大的国家，你不是主宰你就是被宰啊。
1: 嗯，
0: 像中国现在你看俄罗斯也靠过来，大家都靠过来，就是你有这个科技实力啊，对不对？然后制造实力啊，然后都结合在一起了，然后人才培训啊，你的生态建构啊，都有了。所以那个高子扫描的那个继孙子才要跑到中国大陆去念书啊。
1: 嗯。
0: 哎，将来大家都学中文啦、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是提纲挈领的，抓到这个 AI 的话，那就整个就上去了。所以现在已经怎么讲呢？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有信心了。为什么要把英伟达踢出去，你知道，让中国的芯片来接，就是说
1: 要依赖，
0: 不管你是科技也好，你是制造出来芯片也好，最重要大模型最重要是要市场。
1: 是，
0: 我中国市场，我15亿的这个，我14亿15亿的这个啊市场，人口的市场，我就不让你美国人进来，以后啊我中国这个市场就足够让我的这个产业啊在里面啊蓬勃发展。
1: 是，
0: 你美国就靠边站，你美国你要抵制，将来看谁抵制谁厉害。你老是这样玩的话，那中国大陆稀土才稍微记一下而已了。你看你美国就大家都在那边哀叫，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手上有杀手锏嘛。我想这个世纪已经到快到2030年代了嘛，啊、哦，30年代就可以看出来，30到60年代谁是老大？
1: 嗯，
0: 再五年，就是看 AI。啊，看谁啊，没打仗，打仗的通通啊靠边站。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芒种，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大雪。奥克兰天气最近是阴雨天，冬季呢是雨水多，但是自家的小菜园呢，适合种的菜呢还是有的，比如呢像生菜、包菜、茴香呢，长势呢是特别的好。如果呢您采摘后呢，大概我看到3到5天的时间就又长出了新的绿芽，建议您呢多吃一吃。嗯，这个茴香呢其实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茴香呢北方人呢挺爱吃的，比如说它可以做馅啊，包饺子、做馄饨，或者呢是做锅贴啊。还有呢茴香呢，其实那个嫩梗呢，您可以茴香炒鸡蛋啊，这盘菜呢也是挺不错的啊，配一碗大米饭，蛮好的。尤其是冬天呢，因为都在室内，其实外边的风雨呢又多，然后呢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经常会出现有内热的情况。那内热呢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煮一点绿豆水呀，其实呢您还可以呢吃一些这个茴香，其实茴香呢也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你的身体呢做一点平衡的这个调理，也是蛮不错的，您可以试一试。那院子里看到的这个柠檬树呢，跟大家讲一讲，最近这个柠檬树呢，因为进入到冬季了，它真的是蛮好的，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呢，柠檬呢，这会儿说都是黄澄澄的，颜色呢也真的是好看。我每天呢都是多看几眼啊，尤其是绿色的啊，绿植物看看。但是黄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果实呢，您看看，其实呢也是蛮好的。西柚的这个树，大家最近呢，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到街上遛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每家的这个西柚的这个树呢，长的这个西柚啊，颜色呢已经从青绿变成了黄色啊，我家的院子里的我就种了一棵，蛮好的。这个西柚呢，你看到以后，你就看到它呢，它这个果实长得是确实是很壮实，我可以给它说的一个中文的词叫壮观啊。这种壮观呢，你看到了以后特别喜悦，有丰收的这种喜悦，我每天呢都看上它好几眼啊。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妮你好。
4: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3: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4: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3: 这个是挺好的。
4: Jenny
3: 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4: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600。09522600。那么说。

0: 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15%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10%。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1: 是的，Jenny，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拿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说到年龄大呢，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2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2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Jenny，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80%，您自付呢20%。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我们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再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

0: 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1: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来咨询，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0: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1: 姐姐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的？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0: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是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两次牙齿，另外配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做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又没有变化， 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1: 不好意思
0: 没
1: 哈，
0: 事儿，
1: 打
0: 您
1: 断你。
0: 说，嗯，
1: 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
0: 嗯，
1: 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
0: 不分
1: 是一
0: 年龄
1: 样的价
0: 段，
1: 钱，
0: 都是
1: 是
0: 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谁用谁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1: 这还
0: 嗯，
1: 真是蛮好的哈。
0: 是的，
1: 揭秘，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你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0: 说到人寿保险的，就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以报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大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笔每笔。每个月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1: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 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Jenny 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0: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杰尼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0: 谢谢。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0: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笑着对我说，你想去。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社国际基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期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0: 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 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话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它、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的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
2: 是
1: 首
2: 的，
1: 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
2: 嗯，
1: 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
2: 你。
1: 吧？

0: 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大家，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0: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1: 我们开发不了，
0: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 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

0: 先看一下它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一块儿，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
0: 那
1: 错。
0: 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买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
0: 或
1: 在
0: 者，
1: 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
1: 就。
0: 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
1: 正
0: 下
1: 常的时
0: 去
1: 候，
0: 做
1: 对，
0: 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儿，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万左右。
1: 差
0: 那
1: 不
0: 么，
1: 多。
0: 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儿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还是非常划算的。那
1: 是
0: 不
1: 的，
0: 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
0: 所以
1: 的。
0: 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儿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或者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都
0: 是
1: 挺想
0: 是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有一些麻醉呀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嗯，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五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两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嗯、啊，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1: 嗯，
0: 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
1: 嗯，
0: 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四五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啊、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们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们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 种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
1: 嗯，
0: 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嗯，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
0: 嗯，
1: 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您，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
0: 所以
1: 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
0: 的。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
1: 嗯，
0: 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 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嗯，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嗯，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1: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底付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每年有好多
1: 保，这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1: 嗯，
0: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早越好
1: 了。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嗯，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需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0883。 6663-0231-0883 6663-0231-088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1883-6663 02101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你。

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安
3: 发
4: 国际，
3: 现在就联系我吧。
4: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Night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嘅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嘅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嘅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
1: 安发国际与 AM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啊？我爱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青春倒数我不害怕。
1: 听说逛街牵手能对抗老化，
2: 等到十八只年轻的不二法。
3: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4: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5: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嘅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嘅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嘅人。请访问 o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

0: 只见我不皱眉头，这次你却说一起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先来从两条突发的消息开始来说起，首先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在最新的消息之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五角大楼是已经在封锁的状态之中，危险处理品小组正在赶往现场，而五角大楼内的人员已被疏散。
2: 是的，
1: 估计又是有什么安全威胁或者是炸弹威胁，
2: 听起来像是有这种炸弹爆炸物处理的问题。
1: 似乎是啊，危险品处理小组嘛，应该不是枪击案之类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密切的观察吧，希望是虚惊一场。还有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跟菲律宾有关的。
2: 是的，那现在中方是正式宣布啊，会制裁菲律宾的防长及其亲属。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是宣布中方对于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呢，是实施制裁。那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啊，近期是多次发表一些涉中国的一些谬论，损害了中方的正当的一个利益，破坏了中非两国的关系。那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还有包括发展的一个利益呢，那中方是决定啊，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包括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也是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包括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的交易以及合作等活动。
1: 跳得越高啊，制裁现在就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菲律宾方面给他点时间，还会有一些反馈反思。要知道在今天的消息随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到的，现在和日本就画线儿的这个问题还在嘴硬呢，对不对？继续的进一步去进行到一个协商。
2: 是，
1: 现在涉及到台海的问题，中国周边海域的问题，日本想跟中国玩个三海联动，对吧？菲律宾在背后紧着这边实这个利益，制裁先行，随后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的有局势的升温。另外的消息也算是一个突发的信息，但是为什么把它放到了这儿？因为我总觉得都已经习惯了啊。特朗普又发言了。特朗普说，在美国时间的晚间将会重创伊朗，誓言第一个要站的就是哈尔科道，要把伊朗变成真正的委内瑞拉。
2: 是的，那在当地时间11号的时候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美国呢将会在11号晚上啊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也将会占领哈尔科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并且会完全控制啊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市场，那就是彻底的不演了。
1: 也不一定啊，也许又是再演了。在我看来啊，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30多次，这是要怎么着冲40次嘛哈，对于特朗普要重权的出击，一会儿又是和这个伊朗方面已经马上就要谈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又是要哈尔科岛了，再又排兵布阵了，重兵出击了，一会儿又是要这个伊朗的石油了。我已经看明白了，特朗普就是想要起码伊朗一半的这个石油，你根本不是冲着那个浓缩铀去的，最近怎么都不提了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特朗普很快要过生日了，他是一个双子男啊。好，那我们看这一边叫叫嚷嚷的要重拳出击，这一边却又许愿着世界和平。
2: 是的，
1: 好吧，那个我们放在后面一点，因为我看到和欧盟之间有几个互动是挺值得放在最开始的。
2: 没错，
1: 来，我们先来看在外交之上有一个信心的消息，也算是较新较突发的。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王毅将会在6月13号到15号访问蒙古国啊，这也是应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的邀请，王毅将会在6月13号出访蒙古国，这个行程一直会持续到15号。同时，林健也在新闻发布会之中指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好邻邦。那么，在访问期间，王毅也会同蒙古方面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同巴特策策格外长进行会谈，双方呢也会对于双边的关系、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的问题进行着沟通。来看一看中国 国最近可以说是外交大开花，在家里边迎来了各路的朋友，特别是四常接连而到，再加上去到了朝鲜，这一次目的地是蒙古。
2: 没错，
1: 继续的来看和欧盟之间这个沟通就有点手速了。
2: 没错，那据这个英国金融时报6月11号的消息啊，说本月呢，其实中国方面啊是突然取消了与欧盟的两项重要的一个会议。那据知情人士就透露呢，其中一场啊是关于数字问题的一个部长级的讨论，那另一场呢是原定由欧盟对外行动署分管政治事务的这个副秘书长啊进行出席的。两场对话呢都是原定在北京举行的。那么知情人士就称啊，说中方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理由，但是预计啊是想要表达对于欧盟方面的不满，因为近期呢欧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啊是趋于一个强硬的状态。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6月11号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之上，有记者就提问了关于这两场取消的会议。我其实觉得信号非常的明确，大家猜的应该没问题，欧盟现在自己还没想明白到底要如何和中国相处呢啊。同时也问到了商务部的王文涛，是不是会和报道之中所述会不会在本月晚些的时候去出访欧盟。林健也是分别回应了这两条消息。关于第一个就是会议取消，说根据着了解，中欧现在双方的对话还是保持着沟通，这个就是说我不直接回应你，告诉你这两个会议有没有取消，但是呢现在还是可以保持着通话的。第二个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来问询哈，这个也是非常中国式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回答了啊。没有确定的消息，或者不到临门一脚，不到最终的出访之前，基本上都不会有所回应。但是同时也是证明了中欧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阻力是非常大的。
2: 没错，
1: 因为不是说没有提前去公布的这样的先例，但前提是社会是非常友好基础之下，双方都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个出访。但是一般涉及到像欧洲这一种现在在谈判的一个焦灼期，如果已经有会议取消的话，代表王文涛的这个出行也随时都有调整的可能啊。
2: 是的，那现在欧盟委员会回应表示说，被取消的会议是正在重新安排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最近有讲到关于欧盟的一系列的新闻，他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一系列的这种态度上的这种表态吧，就是感觉欧盟是一个纯拧巴体制，然后所以呢接下来只能说看看欧盟能不能继续维持他所谓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
1: 欧盟就是这样子的哈，嘴是不会软的，但是能不能有这个实力，拳头够不够硬，就是另当别论了。
2: 是的，
1: 刚刚有朋友说保持沟通会议取消，这就是一个现实。保持沟通是向外界传递的是欧盟你还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的和中国来沟通，如果你的意愿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诚意不足，自然也就进不到这个谈判桌之上啊。
2: 没错，而且欧盟自身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就称啊，说中欧之间目前这个每天10亿欧元的一个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还要威胁啊，要对这个中国商品去征收一个全新的关税，来保护欧盟本身的这种快速萎缩的一个工业的基础。那对此呢，中方其实是严正警告过的，说将对欧盟呢可能采取任何的措施啊进行一个反制，这也会令欧洲呢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其实长期以来呢是难以去统一一个立场的，面对中国可能会发起反制的信息呢，其实会进一步加剧他们成员国内部不同的声音的体现。
1: 往往来说都是制裁出现了，对方还要头铁嘴硬，但是欧洲不一样，欧洲不是铁板一块，甚至里面是稀稀拉拉，四分五裂，非常的明确。所以即使有信息先探出来说中国有可能将要重拳的反制，或者咱们就是说这两场取消的会议就是给你点 color look look， 对不对？那欧盟里面你让它发酵一天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了，这可不行，我们还得要跟中国做生意呢，
2: 是
1: 对吧？这就是欧盟哈、啊。但是你指着冯德莱恩就这一派系下来，就是最头部的管这中枢神经的，让他们去改口没可能。昨天咱们才刚刚说到了一个国际方面的调查，显示欧洲人现在对于美国的信赖程度只有10%几，对不对？那更多的欧洲人，对每个国家我看主要都是超过了60%的人表示欧洲要独立自主。马克龙说，你们现在想起来我曾经说的独立自主了，
2: 是
1: 那要实现这件事情你自己看啊。马克龙提出概念，欧洲人的意愿出现到转变，这是花了差不多2年的一个时间。真正的要实现这种独立自主，乖乖哈哈，那先要看马克龙有多少的信心，法国能不能先去达成和实现。我觉得是非常 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2: 嗯、
1: 欧洲连团都抱不起来，面对着一点风吹草动，面对着任何一点变化的信息，马上就是内部内斗的厉害，这样的情况之下谈什么发展，谈什么集结，谈什么欧洲军呢？
2: 是的、嗯、
1: 不现实。欧洲人现在不是都在心里面还在假想着特朗普走了就好了，所以怎么着都得让熬过美国这几年。
2: 是的，但如果寄希望于外部的话，那你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纯依赖体制。
1: 咱这就是看的咱这个世界观不一样、
2: 嗯、
1: 也许这欧洲人想的是对的呢、
2: 嗯、
1: 对不对啊，你跟这大家没有办法去一起讨论啊。
2: 是，
1: 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现在呢中方的警告似乎已经是非常明确了，欧洲如果再去一会儿是倾销，一会儿是关税，一会儿还要对中国发起这个所谓的关税方面的大棒的话、
2: 嗯、
1: 是会采取任何措施对于欧洲进行反制的。欧洲的成员国啊，现在还是难以统一，对于欧洲来说，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一方面政治人士和企业是害怕受到反制，另外一方面消费者青睐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需求就会改变市场的规则。
2: 是，
1: 那最近呢，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指出，国际贸易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欧洲人也可以很有骨气的以后就不买中国的商品、
2: 嗯，
1: 对吧啊？
2: 对，
1: 那我们看中欧的经贸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国有没有追求对于欧洲的贸易顺差呢？毛宁强调，欧洲应该全面客观的去看待中欧的经贸关系，同时也是恪守着自由贸易的承诺。
2: 那现在欧盟领导人啊，将会在6月18号到19号啊，在这个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那么据报道啊，也是预计中国呢将会成为此次欧盟这个议程的核心。但是呢，值得关注的就是各国领导人啊，他不会提及中国一词，而是会去讨论竞争力、全球经济挑战和所谓的地缘经济的失衡，就是一方面想说呢，一方面又唯唯诺诺的。
1: 嗯，这就是他的拧巴。当地时间的9号的时候，比利时的首相参加欧洲智库时，又一次渲染了中国威胁论，声称欧洲的领导人越来越警惕中国，欧盟也必须紧急制定一项严肃的战略，抵御中方的经济主导地位。
2: 那欧洲媒体也称啊，在欧盟内部啊，这个比利时的首相呢，他本身也是最积极去渲染中国对欧洲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领导人之一。那当前欧洲的经济啊，其实正在深陷一种内忧外患的一种困境之中，而且特别是在与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中，也处于一个明显落后的态势。那进入到这种所谓地缘政治经济时代之后呢，欧洲自身的供应链的安全和完整变成了他们最核心的关切点，也进一步会加剧他们本身的这种焦虑感。
1: 哎呀，我觉得就放弃欧洲吧，欧洲就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人。前一段时就是前几十年，你看欧洲车卖到中国卖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欧洲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他说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到了现在自己已经是弱孙山了，这个情况不佳了，全都是外界的原因，都是由于美国政坛来了一个疯子特朗普，中国这一边就是你是在这边给我制造了更多的顺差，你们倾销了，你们的价格太低。你有没有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产品有没有国营的一些拳头，你欧洲的这些工业还能不能够像过去一样让你有帝国的一些荣光啊？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咱先考虑，这可能是中国人思维哈，你是不是先考虑把自己的这问题改正了，再去看看别人，再去说一说。如果你自己做生意硬了，同时你也有更多反制别人的 power， 不是吗？
2: 先修自身再管别人。
1: 但是这些逻辑跟欧洲说真的是多费口舌，欧洲说我们怎么不行了、
2: 嗯、
1: 我们就站在这个踏尖尖上，我们好，我们27个同盟国，我们非常强大，我们就是世界之上最强的，
2: 是，
1: 对不对呀？那这个印度和美国都是嘴上的这个赢血，是吧？这欧洲是从骨髓里面认为自己就是那个高傲的贵族，
2: 嗯，
1: 啊，就是即使都已经是这个破衣烂，脱下你的长衫吧，是吧？就我真想说，脱下您的长衫吧，
2: 没错、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的啊，那现实的情况就是欧洲的经济确实是非常的现在的这个不振啊。那我们看中国的强势，特别是人民币的强势崛起，未来的话将会踏过欧元，直接踏上世界第二的位置了。
2: 是的，那现在其实中东地区包括此次这个伊朗战争啊，也是让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主动选择去对美元避险。那更多的国家呢现在开始选择使用人民币，也是让人民币啊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是正在快速提升的。那据香港媒体啊在6月11号援引分析的人士称啊，说人民币呢有望 望是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支付货币。早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啊，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放话就说威胁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几个小时之后啊，值得关注的就是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单日的交易额呢就飙升至了1.22万亿元人民币，那几乎是二月日均交易额的一个两倍，也是创下了单日的交易额记录。所以呢，就是尽管中东在打呢，但是这个资本或者说这个市场是不会说谎的，
1: 市场是最敏感的，应该说。那这一个增长是和全球能源中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快速提升是有密切直接的关系的。市场很诚实，你看看金价和油价就知道了，哪一边波动的猛，那资本就往哪边涌啊。尤其呢是在国际原油的贸易领域，传统的我们知道是石油美元体系嘛，产油国将他们的利润再投资于美债，从而去巩固美国的国际的主导地位。尽管伊朗的战事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去美元化的一个进程，但是不得不说现在的基础美元还是国际结算之中占着比较大的一个份额。人民币想要再踏着美国美元的这个头啊走到第一名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你要看趋势啊。分析师指出，短期之间人民币的势头早就已经超越了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的可能性正在累日的提高。那么这一个时刻很有可能瞬间就会发生。
2: 没错没错啊，那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去年六月的时候他就表示过，按全口径计算的话呢，人民币就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的支付货币，那全球也是成为了第二大贸易融资的货币。不过呢，当时也有专家认为啊，说人民币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核心意义啊，其实并非是取代欧元，而是作为一个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向多种货币并存的结算模式的一个演变。那不同地区或者说不同行业还有包括不同政治阵营将会采用不同的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其实也是顺应着一个所谓全球或者说经济多极化的一个概念。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说成一个人话啊，美国是一个霸权的概念，欧洲一样也是一个霸权的概念，我强我有理，我是老大，你们跟着后面打架的时候你们上，我在背后摸索着自己的小胡子看一出大戏，你们都是我的提线木偶，对不对？以前我们看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单极的一个强权的出现，但是后来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在倡导的是什么？全球一体化，对不对？包括不断的跟美国说的是，我们现在在玩的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习近平和特朗普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想要去超越美国，或者是说干掉美国，美国也并没有想去干，就是美国也不应该这样想中国，对吧？大家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在不同的领域，这个世界是足够大，能够允许了中美共同发展。
2: 是的，
1: 那中国现在的思路就是，美国你不要自己老是去假想谁要去你的这个所谓的霸权的这个地位啊。中国现在在看到的是，全世界现在就是一个必然会出现到的多极化的内容，你要允许，或者是他试图给特朗普讲明白，你要允许在某些领域之中我们轮换，或者更多的国家大家都有可能去做着头一把的一个交易了。
2: 是
1: 啊，这中国的一个思路，当然中国也有可能扮猪吃老虎，对吧？现在咱们还是第二第三的这个位置，有一天咱们第一了，心态也会变，那是后话了，变了再说，
2: 那是后话了，
1: 对吧。但是对于美国，对于欧洲这些老西方国家，他们的心中是不行的，贵族再没落，他看人他都觉得自己比人家要强很多倍，
2: 他接受不了自己可能会低人一等的
1: 跌落神坛的这一个现实。所以你看，包括在不同的多元化的战争之中，你说科技战也好，然后咱们说现在的 AI 未来的这个登月，美国或者说欧洲的思路，就是西方的思路，都是我要独霸市场，我要把你挤出市场，我要拿一堵墙把你围住了，我要让你根本都不能冒头。中国的态度是说，这是一个平面的社会，你要在这个平面之中拔到头筹，但是未来它是一个立体的多元的，
2: 是的，
1: 对不对？你光看X 轴以前，以后未来还有 Y 轴呢，对不对？有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
2: 是的，
1: 是吧？
2: 这个世界是足够大的，它不需要非要争一个所谓的霸主的概念，或者说求霸的概念。
1: 但是你没有办法让美国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来，只能试图的，就像习近平
2: 试图的去对话，
1: 让特朗普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和以前正在发生着多元的不同，对不对？那我们看啊，包括在各种领域的战事之中，中国是走美国的老路赢了美国吗？不是的，对吗？有很多的道路不是 就不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的。比方说我们说科技和芯片的这一条路，美国以前觉得中国是想成为美国，后来他发现中国变得更像中国了，这才是他的意外的惊吓。
2: 是
1: 他觉得还有这么一条路，哦，原来那个外轴也是存在的，原来中国做中国就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
2: 没错，
1: 以前我认为他要照搬我的思路，所以我用我手上的资源，因为你都要走我的路学我的招，所以我就堵你，后来发现堵不上，因为你有自己的招，这招我的葵花宝典里面根本就没学过，对吧。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来看哈。现在呢，在整体的对于欧元的问题，中国也不是为了去干掉欧元，这是一个市场的选择，当然这里边也有西方这两年咱们说用力过猛的加持。那川建国这个名字不是白说的。
2: 是。
1: 那今年啊，在四月份的时候，人民币的全球支付的份额是2.85%，排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元之后，比较2024年多数时间排在第四名的位置的变化。尽管如此 ,SWIFT 的统计没有覆盖大量绕开这一个系统的人民币的结算的服务，包括 CHIPS 的这个系统。
2: 是的，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双边的这种本地互换协议，还有包括像中俄之间还有伊朗之间这些国家的一些直接采用本币结算的交易呢，是并没有统计在内的，因此呢也会低估到包括人民币的这种国际的使用的规模。那据俄罗斯的官方数据就显示，其实目前中俄的双边贸易呢几乎全部都是采用本币结算的，其中人民币呢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的。那中俄之间的一些相当一部分交易啊，也是通过很多像中国边境地区的一些中小银行采用直接清算的这种方式去完成的，并没有直接会经过我们刚刚说到 SWIFT 的系统。
1: 大家都在一个班级里面，经常会拉一拉你的平均分、平均成绩、大考小考，对吧？美国说，你看在我们这个班级里面，中国好多地方都考了零分，我们还是考了59，还挺厉害。你有没有看，他根本都没有全天候的在你这个系统之中，在按你们的评分系统走。
2: 是的，
1: 他可能早就已经去另外的一个附中了，在那个附中之中啊，看到的是这个一骑绝尘，到了高考的时候就傻眼了，这不就是一个接地气的比喻？
2: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包括和俄罗斯方面啊，根据俄罗斯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俄双边贸易几乎是全部采用本币的结算，其中人民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中俄之间相当一部分的交易是通过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中小银行采用直接清算的方式来完成，根本就不会过你的 SWIFT 系统。你跟我说我这次月考考了多少分，对不起，人家就根本没跟你考这个月考。
2: 对的，根本就没参加这个月考。
1: 是。
2: 那除俄罗斯之外啊，中东啊、中亚还有东南亚以及部分的全球南方国家都正在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据一家中资银行欧洲分行的高管就透露呢，说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啊是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增长最快的一个地区。其中呢，东南亚是主要受到中国供应链深度融合带来的贸易需求的驱动，而拉美地区呢是则作为比如说更受到基础设施的融资，还有包括央行货币的这种互换进行的这种推动的。
1: 所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到这一股风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哎呀，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新闻，其实来源非常的多啊。
2: 是。
1: 有一天真相就会被掩饰不住。当这个世界面对着一场共同的大考的时候，这个成绩单就会更说明问题了。
2: 是。
1: 我都没在你的这个考试体系之中，你当然可以算我是零单啊。但是真实得到，就什么时候欧洲已经开始需要就绑着，或者是说欧美需要去绑着这些数字来给自己信心。我觉得这十几年它的变化是越来越明显的。
2: 没错。
1: 我们看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坦白来说，中国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直接的以人民币进行计价是能够有效的去降低汇率的成本和汇率波动的一个风险的，那自然也就推动了人民币结算的需求的一个增长。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卡尼也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啊，在问答环节之中也说，中国货币国际地位不断的提升以及资本项目的进一步的开放，也成为了改善全球金融失衡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就是经济大国，对吧？那应对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而加拿大已经表态了，说愿意去配合中国。加拿大说，美国伤我太深啊，我愿意配合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
2: 加拿大是一直在想寻求 有一个别的路径吧，包括他们此前提到这个中等国家的联盟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那么包括还有专家提到像这个 CHIPS 系统，还有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还有包括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池的这种扩展呢，都使得人民币结算啊其实会比10年前要容易得多。所以呢其实如果它变得更加容易的话呢，也是推动它变得更广泛使用的这种一个原因。
1: 没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踢出了 SWIFT 的系统，就跟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是一样的，天天对着镜子，镜子就是 SWIFT 的系统。系统，请问谁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美丽的人啊？对不起，是有一位皮肤雪白的公主，杀掉她。只要干掉了他，把他踢出了这个系统魔镜，你就看不到了。
2: 没错，
1: 自己不想着整容啊。好，我们来看啊，中国现在在广泛的数据报道之中可以认证一点，从今年3月份中国和中东地区原油的贸易之中，人民币的结算比例达到了历史性的41%，人民币也是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的结算货币。
2: 那除了贸易的结算之外啊，人民币的融资功能呢近年来也是显著增强。那分析人士还指出啊，由于人民币的融资成本呢其实现在持续低于美元的融资成本，所以大量国际融资的需求啊也开始转向了人民币的市场。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这个高管也是称啊，说目前呢3年期以内人民币的融资成本呢是普遍低于2%的，而同期限的这个美元企业的这种融资成本呢是通常高于4.5%的。所以呢一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去使用人民币，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融资成本也变低了的话呢，那肯定资本是很诚实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这两年的汇率是比较稳定的，
2: 是
1: 你自己看，咱就说咱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小贸易体，你每个人都在买买买。这两天你看那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9，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当然就是人民币好用啊，我本地现在支付宝啊这个微信支付都很方便，
2: 是
1: 我也愿意用人民币。为什么？因为纽币贬值，我这样花其实相当于我的资本是在缩水的。市场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如此哈。
2: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啊，欧洲近几年啊其实的增长真的是没有了后劲儿。包括俄乌冲突之后能源的冲击，资本市场的一些碎片化，都在削弱欧元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一个竞争力。昨儿咱们才刚说过了，现在欧洲还在凝结，又要给这个乌克兰一起筹款，跟水滴筹似的，对不对？你现在英国自己包括整个英国几个合作的什么6代机各种战机的一些项目，自己的这个潜艇等等都爆了很大的雷啊。
2: 是
1: 就
2: 昨天刚说到嘛，这个欧盟的这个6代机的项目已经下马了。
1: 对你自己看，美英澳弄了个 AUKUS、到最后这个 AUKUS 澳洲越来越多要买的是二手的潜舰，对吗？英国说我自己连潜舰都没有，我昨天看这个消息我都乐了啊！你跟人家弄了个 AUKUS 你自己都没有，那是先救您呢还是先救澳洲呢？
2: 没错，
1: 到最后澳洲说反正钱也花了，我先弄个二手的，我跟大家说我们还可以花到多领域之中。
2: 是的，
1: 这不就是杀猪盘吗？对不对？坑蒙拐骗。
2: 澳大利亚就说那我就优先买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的二手潜艇好了。
1: 那我跟你谈的时候我跟你说 Animal 我们家里面这个产品是最最棒最强的，到最后你说怎么办姐，我收到这个货你就拼多多品质呢？我说没事，我再送你3条围巾啊。你说你看我得了4样东西，你还替他数钱是不是？
2: 而且他还挺高兴。
1: 那就没办法，那就是你们彼此之间臭味相投了啊。中国金融四神论坛发布了2025年的报告，认为欧元目前在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国际的定价能力、还有框架的透明度和预算性、法律和监管等方面啊，现在说是呢，是这个领先于。

0: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后来他来了个数字人民币，他直接跟你的概念逻辑都是不一样，玩法也不同啊。
1: 所以有句话叫做莫要经常以己夺人嘛。
0: 没办法。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可能真的是在进入一个美元在全球占到主导的地位，但是人民币在欧亚大陆能源市场南南贸易之中绝对是未来五年，我甚至都觉得我说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境地。
1: 是的。
0: 好，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美国这一边五角大楼封锁，这一边 FBI 还要对于中国来下手了。前几天还记得吗？五眼联盟联合说出来跟间谍有关的事情，
1: 是
0: 不是这个情报又开始抱团了？
1: 对的，
0: 这紧接着 FBI 就出招了。
1: 没错，那美国司法部啊，在周三的时候宣布呢，这个 FBI 啊是查封了11个网站。那官员呢就称这些网站呢是中国啊针对能够接触到机密或者是敏感政府信息的美国雇员开展的行动的一部分。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13个网站啊，是都是声称与咨询公司有关，并且还发布了面向现任和前任美国安全许可持有者的招聘的信息。
0: 稍等一下，我刚刚看到我们群里的消息，是油管上没声音吗？不可能，在油管上我看到大家没有说到没有声音的问题啊。那我是电台没有声音吗？我可以一会儿来问大家一下下。我们说完 FBI 的这一条消息以后，我们进一段广告，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也欢迎油管上的朋友给我们一个反馈，油管上是 OK 的，对不对？电台可能没声音，对吗？一会儿我来问一下群里的朋友哈。好，因为我看到好多个群都在私信我啊。
1: 好的，
0: 来，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个联邦调查局啊，现在查封了10余个中国，据说和中国情报有关的网站。那这一次的电台也是有声音的，太棒了。OK， 谢谢。我虚惊一场。
1: 是
0: 大家说没声音，我想摁哪儿了。一顿找哈，
1: 没错，
0: 那太棒了，那咱们就好好的说这一条消息。
1: 好，
0: 那据说这一次互联网域名查封行动是西方和情报部门更广泛的针对于中国的建制之一啊，
1: 是，
0: 就是去回应着之前五眼联盟所发的那个联合声明，说中国政府涉嫌招募容易受到欺骗、泄露敏感信息的人员发出的警告。那之前呢，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布公告，那就警示中国正在通过招聘网站锁定这5个国家的求职者来获取机密或者敏感信息。
1: 是的，
0: 说未来不管是议员、关键的从业者还是什么媒体工作者，是不是都要有一波大的这个信息的清洗啊。
1: 没错，那据 FBI 就此次网站查封系统啊，就是提交的这个宣誓书显示呢，这些虚假的网站是利用欺诈或者是所谓盗用的一个身份信息啊，在还有包括人工智能生成这些照片啊，来伪装成一个可信的网站，还要发布一些面向现任或者是前任美国政府雇员的普通的一个咨询类型的职位。那宣誓中呢还指出啊，说这些网站呢是经常出现在相关机构包括在领英和其他招聘平台上发布的招聘信息中或者是被提及到的。那对此啊，美国司法部就表示说，申请人和受聘者呢是被许诺用金钱呢来换取与工作相关的一些报告或者是敏感的信息。有官员就称说，该阴谋的策划者啊是被指与中国的情报机构有关联，这个指责或者说抹黑是很明显的了。
0: 那就抓人。
1: 对，
0: 那就看到底说的是谁。那就把这一些敏感的人全都抓出来。我还想问问 FBI 的这个局长呢，你来新西兰开办公室干什么？你不是管美国国内的事务的事情吗？这不应该是 CIA 的工作吗？对不对啊？你自己跳舞的视频反正我们看了，你自己个人的这点事儿我们反正也聊了，那是不是就是属于侵犯了这个隐私和泄密呢？你先找找那个泄露你自己这个照片的人啊。
1: 对啊，
0: 是。不过未来可以代表的在舆论的角度之上，五眼联盟现在已经是剑指着中国，未来又会有更多，是不是会有针对着学者关键的这个工作的一些领域。那未来五眼联盟，我们说他在求职招纳中国人的领域之上，我认为会让我们错失更多的优秀的一个人才，
1: 还有学术交流领域的这种大幅的收紧，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态势。
0: 是，我自己其实听到过一些新西兰本地的这个华人朋友，他们在新申请在本地的永居的时候，他说那个曼姐，我觉得最近啊，其实就是什么背景的背调的调查特别的困难。我想事儿比较简单，我说那你这也没有什么。他说就连我军训的时间，他们都要让我提供，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自己办的，但是有人跟我反馈是这样。 样子，什么你是学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你的大学里面有什么样的课。他说就调查的好严格。我说我这20年前的经验，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如果您有这个相关的感受，也欢迎可以和。

0: 我们的节目，咱们来就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说是好像这个背调的阶段是比以前的时间拖得要更长，他就担心。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寒蝉效应，最早的话打到学者，未来的话是不是在很多关键的实验室的一些学生？我们之前 YouTube 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工作，后来就是说寒蝉效应让他压力非常大，所以就要回国去生活。但其实这个是对于谁的一个损失呢？对于这些学者也好，对于这些学生也好，对于这一些在自己的领域的佼佼者也好，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遗憾，因为他们要离开了自己就是深耕的领域，对吧？要重新换一个环境。但是对于所在国也是一个损失啊。
1: 是。
0: 你未来要招募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有多少的证据可以来证明。但之前澳洲包括查一些记者等等，有一些是我认识的，因为我们工作之间是有交集。我觉得何来之有？人家就是一个自己在经营的很商业化的，甚至你说他们还想要拨款呢，还没有那个拨款呢，对不对？但是你就一定要说到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背景。
1: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穷。而且其实像我周围也有医学的朋友，然后此前也有聊到过，他们当时是在这个申请新西兰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就是并没有说感觉特别艰难，但是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很有名的这叫 National Security Check， 就是国家安全检查，为什么时间会这么长？而且此前我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已经有爆出来过，就说移民局自身的效率是一个问题，但同时呢，确实在对于包括一些族裔的这种居民的或者居民申请上，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检查时间就是非常的长，而且没有办法直接从移民局去问，因为移民局会说这个国家安全检查不归他们管，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等待时间极长，然后双方机构还会互相踢皮球的情况。
0: 所以这就是一个预警了，在未来其实他就是想吓唬你，让你闭嘴。因为现在的自媒体，说实话，互联网太，我的理解啊，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
1: 是
0: 再加上在海外其实也有很多的什么这个工啊那个组织啊什么的，也是找着这个机会，我说不过你就是害我，对，我贸易做不过你，你就是倾销，你就是有这个恶意的一些补贴。
1: 黄头罐头不就是典型？
0: 我在观点的之中，我就不乐意听你说这个强了那个大，你不看事实的，你反正你不能让别人知道。那些有很多的人，他们看不到这些新闻，你天天跟人家说这个强了，你就是间谍，你就有你的目的性。那你有多少的证据呢？你看到他的汇款了吗？你在说那比特币我看不见啊，都是加密的。那这不就是变成了一个玄学的问题吗？你怎么不说他是给我们输了内功呢？对不对啊？都是给你强大。大的内力，一个手指点到了你自己的内功可以增加10年，那更玄妙，更看不见。
1: 是
0: 啊，就所以未来就是一个大乱战，就是为了让他们所掌控的或者说可以掌控的这个舆论世界尽可能的有清洗，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你说这不是一个反向的施压，不是一样吗？所以未来的学术领域也好，媒体的一些领域也好，都不会特别的我觉得都不会特别的蓬勃。美国你自己看一看，特朗普跟这些你是假新闻纷然离奇采麦，放50年前您能想象这事儿吗？我都想象不出来，
1: 而且都直播出去了，
0: 有样学样。新西兰有很好吗？我不觉得。新西兰也是啊，以前有很多在国会之中可以堵麦的环节，就是你们一开完会出来，我媒体记者我就问，哎，你们刚才开的会有一些突发的，现在这些都取消了。
1: 是，
0: 你自己看，就这几年上媒体的采访，这些政客是回避的一个态度，他是不能完全不来，但整体来说他是回避的态度。为什么呀？你老质问我，
1: 是的，
0: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个哑口无言，都好几次了。我们的总理啊，就面对媒体的时候，人家问，请问你这个部门里面有多少毛利员？给你打太极。他现在是很猛的，我们这些媒体人现在我知道要追着你干怎么样呢？我们就是第四权力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过去去追你嘛，到最后你很尴尬生气了，我再也不去他这个节目了，他就有意的迫害我。
1: 对，所以近几个月呢，其实包括新西兰的政坛也是一样的，就是各个这个联盟政府内部啊，也是不断的在各种有声音批评媒体啊，或者说什么媒体这样做什么侵犯了他们之类的，但是
0: 就反正跟特朗普的概念是一样，特朗普其实就是给世界打了一个样，我说不过你，我觉得你说的话我不喜欢听，你就是假新闻。
1: 对的，
0: 我就是要去栽你，那你是不是还有造谣呢？你又不会起诉我，我又输得起官司，反正我这官司也不少了，未来这个世界就是颠成这样哈。但是你看，包括里边的加拿大也好，新西兰也好，这个澳大利亚也好，都是什么？都是移民国家。那未来你在移民之中就会挑挑拣拣，甚至我认为中国的移民的环境不是 非常的好过。
1: 嗯
0: 啊，就是随着这种暗涌的开启，
1: 是
0: 不会特别好过，因为美国已经打了样了，以后什么非法移民去多元化，巴拉巴拉会更多的。
1: 是，
0: 我看啊，就是 Ocean 说的话，我是特别认同。他说，就移民国家，你还要防贼一样防着移民，真的是有大病。你干脆就别接受移民啊，向朝鲜学习啊，对吧？又要卖身，还得立个贞洁牌坊，这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移民的做派。
1: 是
0: 我跟您感同身受，新西兰也是一样的，总理一边说着。我们需要移民，我们要卖我们的这个黄金的签证，一方面、一方面又是说这个什么，说这个我们对于移民的态度，我们其实是他的坦白就是我要收紧了，什么意思？政府想要的就是那个拿着1000万、2000万砸在，我以新西兰做举例，好吧？他要的人就是从海外拿着1000万砸到新西兰，然后在新西兰只需要待20几天就可以拿身份的人。
1: 嗯，
0: 你也不会在这长待，你也不会怎么投资，你就回去，该去哪去哪。我只要你的钱，
1: 我要的是你的钱，
0: 就这么简单。他真的是要那一些学生吗？过来以后真的是要那一些移民吗？真的是让你过来来打工吗？他可能更愿意要印度人，是不是这道理哈？
1: 是的。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哈。
1: 稍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奥森，没任何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发现了好多新西兰本地的朋友，突然中间有一小段停了，是吧？
4: 是，
1: 是不是有人在监听我，然后把我们的一段话给抹了？就是、瞎说的。
4: 刚好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FBI 的新闻联系到一起了。
1: 哎呀，随便吧哈，反正就是尽力的每一天。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台海的方面。
4: 是，
1: 昨天啊，其实这条消息咱们已经说了，但是今天呢，再来补充几句，主要是为了说说日飞的最新信息。
4: 没错，
1: 在6月8号的时候，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抵达了台湾岛东南部的海域啊。昨天呢，我们看到央视小号就是玉渊谈天又发文说，编队从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水域一路向东，也驶向了更远的方向。昨天啊，咱们也说到了，这就是一个近海治理的概念，对吧？那我们看到玉渊谈天其实也是运用了这一个概念啊。他说多部门的联动啊，从东海的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的救援局，对于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并且昨天我们谈到了近海治理，还提到了常态化的一个落地的发展。
4: 是的。
1: 那么说，首先呢是治理，说这个近海治理啊是有多重的意义的。第一重呢是治理，核心呢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的权益以及管辖权。
4: 没错，那在过去啊，执法部门也曾出现在台岛以东的一些海域，但更多是以这种演习演练的一个伴随为主，还有包括海警的一些点状巡航的方式出现，但是很少会有这种交通运输部海事系统的整体的这种行政管辖单位的这种单独的一个官宣。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参与此次行动的每个执法部门呢，其职能都是极其清晰或者突出的。比如说像海事部门，他们就负责这种通航秩序和交通上的管控，就相当于海上交警的概念。那他们就会执行像船舶监管啊，包括查处水上交通违法、船舶污染等等的一些问题，来全方位进行监管。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东海的航海保障中心呢，他们则是负责提供航道上的保障，比如说负责水上的安全通信啊、航标和港口的航道测绘等等。那最后呢，还有就是东海救助局呢，它是作为水上安全的守门员出现的。那它的核心职能呢，则是海上的人员、船舶等的一些应急的救助。
1: 其实大家如果细心的话，或者您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和我们昨天报的一篇消息的内容，包括我们分析的一个点是一样的。有人会说，那为什么这两天都发同样的内容呢？哎，这就是一个趋势。而且您看到对于日本的批评，我昨天看了继续的计时，15天继续往上累加啊。现在就是在每一天都在对同样的核心的问题，不同的侧面和角度继续的发生。包括在这一次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行动的一些示意图，从这些示意图到最终的一个意义，就是掰开揉碎的要让每一个人都听见以及要看见，甚至是让您去理解现在发生的意义。对于日本，对于菲律宾，就是每一天都要拿出来来说一次，让大家来看清楚日本背后的真实意图，一层一层。那接下来的话，我跟您说，发生连续10几天，咱们看能不能到20天啊？继续的这么绵延下去，日飞现在嘴还是不松，那就继续的在每一天的各种的发布会、各种的平台之上，对于日分进行的拆解。现在又寄出了对于菲律宾特奥多罗的制裁和他家人的一个制裁。那接下来这一步将会是什么呢？那就要看看日飞什么时候会改口。缓和吗？他们会吗？我觉得日本是不会的。
4: 对的，
1: 那就涌着就来了，顶着牛了。 啊，这是耗上劲儿了，这十几天啊，
4: 就看这些小鬼要跳到什么时候了。
1: 嗯，我觉得日本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日本也知道这次机会如果不往上扛的话，就以高市早苗的这个个性、
4: 嗯、
1: 不往上扛的话，那接下来他就没有再多的机会了。
4: 而且日本人一直很喜欢说这都是每次都是一个什么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很喜欢这么讲、
1: 嗯、对。但是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的心里面知道他想要在中国周边出现遏制，
4: 嗯，
1: 或者说他的军国主义最终想要去抬头，中国威胁无非是日本说我要卸除宪法对我的
4: 捆绑
1: 绝佳的一个理由而已、
4: 嗯、
1: 你是真的是基于担心中国吗？不是，他就是想把自己穿上铠甲，手里面枪上膛，就这么简单。那你说他要瞄着谁？他不想瞄着谁，他就是觉得这个宪法捆绑他的勒得难受、
4: 嗯、
1: 他就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体制超雄，对不对啊？那我必须就是说我要把我的超雄，我的这个意识变得合理合法化、
4: 嗯、
1: 我就必须要说谁谁谁他要暗杀我，他对我有威胁。
4: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刚刚说到的从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的一个闭环和海警的行动是无缝衔接，形成了查询执法保障一个立体的管线网络啊。那当然主权和权益以及管辖权的体现根本就不限于只是执法而已，
4: 是的，
1: 这依旧是我们在上周说到的概念，法治去对于两岸的问题的处理已经非常的健全，接下来的就是逐一以此为依托的重拳出击和管控了。
4: 没错，
1: 那中国的近海包括黄海、东海、南海、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这就是近海的概念，这也是近海治理模式另外一重重要的意义。
4: 所以值得讲到这个点呢，就要刚好讲到比如说这次在这个台岛的东部海域的行动呢，就有两个关键的点位。那一个呢是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一个划界点位，涉及了包括高雄港航线还有台湾岛东部海域的一些交通管理，这就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实践意义，就是什么呢？海事会以交通管理以及航保责任区的方式，把该出海走廊是明确纳入到中方日常管控的一个视线。那另一个呢就是最东边的一个点位，那么过去的执法部门其实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演习演练，那地理上呢是仍处于相对靠近台湾岛的位置，那做的是探索性的抵近勘探，那这次呢则是去到了一个更远的地方。那其实台岛以东海域的问题本来就比较复杂，叠加上一些较为未知的地理环境呢，其治理难度呢就会更大一些。那这次行动呢相当于是把很多个问题集中在一次进行解决了。
1: 嗯，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未来的话再去台海鼓捣事儿的这样的新闻可能就会，我说的鼓捣事儿就是外来的挑衅就会越来越少、
4: 嗯、
1: 我现在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给他证上一个名字啊。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未来就是中国大陆的近海，这就是中国在这一次意义之中我认为日非给中国送上的一个大分。
4: 没错，
1: 好吧，继续的再来看到啊，在台湾方面又开始了，台湾的海巡署在11号的时候报告说，在当天时间的7:25，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太平岛附近啊，说是有中国大陆级的三沙执法301以及三沙2号，并且是航进接近了太平岛的水域。那么台湾的海巡的分队立即派遣着是 CP1039 艇以及 CP1083 艇赶到了现场，并且在相距0.1海里的近距离内实施了监控，并且还有广播的驱离。
4: 没错，那随后在早上8:28的时候，也是有这两艘这个中国方面的公务船呢，也是驶入了太平岛北方3.2海里的一个限制水域。那随后呢也是在3分钟后啊，进一步航入了太平岛北方2.1海里的一个禁止水域。那中国大陆官方其实宣布过，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了4天的这个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也就是在6月10号的时候是圆满结束了。那此前啊，台湾地区方面啊是指责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务船呢是在台的所谓专属海域是盘问外籍的商船，他们还声称这是一个无端骚扰和寻衅滋事。
1: 他们说这个叫做假执法、啊
4: 嗯、
1: 真骚扰，那不满意你就上去嘛，
4: 嗯，
1: 对不对？这么就往上顶嘛，正好缺另外一个人送上另一个机会嘛，
4: 是
1: 是吧？这个有时候是咱们是说这个话比较冲动啊、
4: 嗯，
1: 没有什么战略定力，但是就是很率性，对，你这么不满意了，今天你才发了这样的一个文，你不满意当时你就往上顶嘛，零点一海里
4: 、啊，
1: 对不对？你继续往前0.1米。
4: 嗯，
1: 是不是你就往前走嘛？艺高人敢大嘛，对吧？你想要改变未来这种现状的出现的一个雏形，你就上嘛，
4: 嗯，
1: 对不对？冲 冲刺嘛，对吧？啊，又不能啊，现在只能靠这种发文来找补了。但是中国的下线已经是划定了啊，现在这个台湾地区真的是就借着日飞的这一股东风，你有没有看人家根本都没有让你上桌呀？就是民进党当局真的是应该醒一醒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昨天不是还在长枪大炮各种的实地射击吗？结果紧接着又爆出了海马斯的最新消息啊，10月10号的时候啊，台军出动了海马斯火箭炮在台湾地区东部的海岸潮汐射击36枚海马斯的火箭弹。不过呢，这一次是又出事儿了，台军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火箭弹之中有4枚都是哑火的，根本是发射不出去的。
4: 是的，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是台军自去年5月份以后啊又一次出现这个海马斯哑火的情况。那对于海马斯火箭炮哑火的原因呢，台军是分析啊，这可能是和这个车载计算机的故障有关，但无法确定说是弹药的问题呢还是车载计算机的计算问题。那台军就表示说，去年美国方面啊是曾派人专门维修过这个海马斯火箭炮的，但是今年呢又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值得一提是，同为这个火箭武器啊，像台军的这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呢也出现了哑火的情况，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那在9号的射击之中啊，该型的火箭炮呢有一枚火箭弹也是在发射之后啊离开发射管后400米就坠落了，所幸是没有发生一个爆炸的意外。
1: 他就跟那个相声里面讲的，这个人帅气掏出了香槟当就是掉在了地上，而且还没有爆炸出来啊。这个呢是台军海马斯火箭炮首次向台湾以西的实弹射击，而使用的 M28 型的训练火箭弹，它的射程最大是30公里左右，是远远低于海马斯的常用的 M30AI 的这个火箭弹的75公里的一个射程，是属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训练弹药，不是作战型。这个并不是海马斯火箭炮第一次的一个哑火，之前经常会出现哈。因为呢这个台湾地区现在方面有11辆的海马斯在屏东九鹏基地当时进行到就去年5月份的时候进行实弹的一个射击，也是一共发射了33枚的短射程的训练用的这个火箭弹，但是当时仅有1辆炮车是完成了3枚发射，在到第二波的时候又出现了故障，经过大量的抢修之后只有11发训练火箭弹发射，原本计划是33/3的一个比例，这个故障率太高了，达到了67%啊。
4: 是，再差3%就近70%了，那你大部分发射的都是没有用的嘛。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被台军倚重的这个所谓决战兵器的概念啊，那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呢，就在海马斯火箭炮试射失利后啊，迅速是表态，他将这个问题呢是归咎于台军的操作人员，因为一方面台军的这个内部的人士呢是说啊，可能是计算机有问题，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弹药有问题，那这个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则是将问题直接甩给了这个操作人员，称他们对新式武器的这个使用流程啊不够熟悉。那他又强调说，美制的武器呢大多是经过实战检验的，那质量是无需质疑啊。
1: 我跟你说我都有点害怕，这跟那个印度是一样的。就是说未来以前我们经常说很多长枪大炮精妙武器，对不对？多么的绝伦，射程有多少，直指哪里哪里，那你得弹得出去才行啊。是吧，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当然这是一个训练弹，但是也挺危险的，你打出去400米落地了，它要是爆炸了你不是自毁了吗？这基地好不容易建好了，对不对啊，各种战略威慑，然后400米啪落地，它要是炸了呢，给你炸出个坑，你还得再自己修路，还得修补，
4: 是的，
1: 对吧？未来的话，如果真的就这个性能，你敢用到真正的战场之上吗？你敢用在战时真的把它端上去吗？好，你硬着头皮把它放上去了，那能飞得出去您的这区域吗？对吧？别自己把自己给炸了。印度也是，对吧？你这个射了半天的弹，到最后这弹自己把自己给打了，这个就太尴尬了。你还没打着别人，天天乌龙球，是吧？现在大家都在看世界杯，是吧？你不进球，你踢不进去别人的门也就算了。你说我什么长城远射到最后啪踢错方向了，跟我一样都不知道那门在哪边，是吧，都全全个个乌龙踢到自己，这也挺吓人的。那武器越厉害对于你自己的毁灭性就越强啊，对不对啊？都不会用手榴弹，我天天拿着一个手榴弹就是我要防身，听上去好像吴曼很厉害，实际上吴曼拉开那个环都不知道往哪扔，揣自己口袋里把自己给炸伤了，
4: 对
1: 吧。好，再来说一个特别有趣的新闻，这个新闻就是沈博阳说想要去北京。
4: 没错
1: 啊，咱们来看一看。
4: 那这个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啊，近日就受访时表示说，双城论坛举办至今啊是没什么效益的，如果他当选市长的话，会确保论坛啊产生具体效益。他还表示啊，不排斥与这个中国大陆方面进行交流，并且称啊，他最想拜会的城市呢是北京。那沈柏阳这个言论呢是遭到岛内舆论的一个嘲讽啊，指出他曾批评过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此前参加了这个上海台北城市的一个论坛，如今却愿意啊赴北京进行交流，这种自我矛盾和双标的行为呢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1: 我的天哪，你别说你想去了，您现在都已经被制裁的都风口浪尖了，您还想要去北京？
4: 嗯，
1: 就做梦吧，喝二两这个叫什么这个哎呀，这叫什么啊，这个台湾最喜欢喝金门高粱是吧啊，这梦里面就可以去北京了哈。这个台湾的网红馆长曾经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去到大陆，并且使用大陆的这个 APP 啊，沈柏阳为了在比较蓝的台北赢得选票，才会说我也要和中国大陆进行的交流，派出你这个人来其实就已经是很尴尬了，认为时间会让大家来看清楚真实的意图的。
4: 是，那现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表示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那作为两市间重要的一个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呢，促进了各领域的一个交流合作，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他也是说啊，说两岸同胞呢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应该是常来常往，越走越亲，只要愿意参与两岸的交流合作呢，不搞分裂活动的话都是欢迎的。
1: 但是我坦白来讲，沈柏阳应该是不行
4: 的
1: 吧，他已经是惩戒的对象了，去干嘛？刚刚谁说的，Brenton 说干嘛他去北京要去自首吗？
4: 是的
1: 你们真的是太有才华
4: 了，
1: 是啊，是太搞笑了啊，是自首吗？我觉得也是。哎，所以特别喜欢看台湾的新闻，觉得很有意思。
4: 所以呢，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吗，张涵他不是对这个城市论坛进行了表态吗？但他还专门指出啊，他说沈柏阳呢是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也是破坏了两岸同胞的交流往来和这个亲情福祉。而且呢，沈柏阳是不断的宣扬一些分裂主张啊，自抬身价，哗众取宠，不值一评。
1: 是，大家又把这个卢彪这件事又拿出来了。只能说咱自己，我这也关不上门，咱们就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啊，只能说中美现在能够保持沟通，或者借用着特朗普现在和中国的战略的方向，或者特朗普现在自己的意愿比较强，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漂亮，对于长远来说，只能说就是这个粥里面有一碗有一根头发，但是就是为了健康恢复体力以及平稳和明天继续咱们能抡上这个一天的大锤，我认为是也要喝下去，把它摘出去，暂时就是先把它压下去，没头发当然最好了哈。就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的这个观点和角度的，但是卢彪也还挺那什么的，对吧？在这儿又是指挥又是看的，也是进了城了，开了眼了哈。
4: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大家的互动很多，说沈柏阳台湾神童，无所不知无所不会哈。对，
4: 是，
1: 哎呀，就是哈。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刚才大家说了，说这个民进党台军太落后了，美国的武器太先进了，
4: 没错。
1: 所以您说这个言论怎么弄呢？
4: 所以还有朋友在问嘛，说台湾此次购买的这个炮弹可不可以退货嘛？那美国是肯定不可能给你退货。
1: 想得美，
4: 对、啊、
1: 对不对呀、啊？说不定美国就是高级黑。美国说我卖给你的东西，到最后系统就成心调成这样的，你就天天打吧，你一打一个不吱声，为什么？因为全是被炸平了。
4: 没错，
1: 这都属于咱们开玩笑的。
4: 所以我感觉啊，就是台湾现在就是把他们这些民众的这些纳税人的钱啊，是向美国去交这个保护费，然后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但是同时呢，这个武器的这个效果呢是完全有问题的啊。
1: 人家说了，人家自己都没事儿。人家说了，不是美国给的武器不行，是我们自己不会用，是不是？这多高的情商啊啊！但是就这一种摇尾乞怜是没有，你这么懂事儿，你的日子一定很难过吧？咱说一句毒鸡汤，对吧？你这么懂事儿，你的日子应该过得很心酸吧？来，我们说说菲律宾啊，菲律宾的外长又开始出现了，将持续的推进和日本海上的化解谈判。
4: 没错，菲律宾的外交部长拉扎罗就说啊，尽管中国反对呢，但是菲律宾仍然计划与日本啊就 有海上边界问题呢展开谈判。那近日啊，菲律宾和日本是启动了所谓的一个专属经济区概念和大陆架的一个划界谈判，严重的侵犯了中国方面的主权。但在中方提出一个严正交涉之后啊，菲律宾是不仅不愿意去停止现在的错误行为，反而还对中国呢是持续发出一个挑衅。那据这个日经亚洲在6月10号的一个报道，说菲律宾的外交部长拉扎罗当天就接受这个媒体采访时称，说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划界谈判啊，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国防是至关重要的。他还妄称啊，说划界谈判的问题与中国方面无关。那即使中方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呢，菲日也应该继续进行谈判。
1: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跟菲律宾根本说不了，该制裁制裁，该怎么着怎么着，在南海这样紧紧盯着他，他有什么动作的话，继续让他大拇指点赞点不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件事儿，他底下的底气就不是来自于菲律宾，菲律宾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一个藤壶，对吧？长在了那一条鱼的身上啊。那我们来看菲律宾现在说的是，这是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事情啊，那对于我们的国防是有帮助的。中国继续反对或者加大施压，我们也就这样子做。他这个他就插在台上说，略，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
4: 对，我不听，我不听
1: 啊，我不听，我不听。所以这件事情的关键的核心在哪里啊？还就是日本啊。现在对于日本的喊话，日本把思考的空间留给日本，把选择未来接下来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是要看日本的表现。至于菲律宾，菲律宾停不下来，菲律宾也做不了主，他想停也没有用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现在还在计划在菲律宾建设海军的油库，选址呢就是达沃市，现在也是迎来了极大的情绪的反弹。
4: 没错，那据这个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的一个报道，说五角大楼呢正在计划在菲律宾啊扩建为美国海军作战和后勤舰艇加油的一个燃料库。那根据最新文件啊，美国国防后勤局呢去年夏天啊在棉兰老岛的一系列设施的选址招标内容是有所扩大的，要求啊投标方是能够满足为这个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还有包括舰队的补给油船、干货船，还有快速战斗支持舰呢可以去提供燃油的补给支持。那此前呢这些舰艇呢都是一直在依赖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这个苏比克湾的海军设施。那正值这个美军现在在这个西太平洋去四处寻求这个物流设施之际啊，美国国防后勤局呢就希望在这个菲律宾的南部的棉兰老岛的达沃湾去建设这个叫做国防燃料的支持点。那它会预计在这个2028年4月份去启用。那相关这个设施呢到时也可以储存4100万加仑的各类型的这种燃油和滑油。
1: 就这个动作依旧是跟围堵有关的。为什么？美国的军事力量它就是依赖非常传统的后勤的节点的啊。那中国现代化的海空力量导弹在潜射之中，自然在潜在的冲突之中，自然是美国最担心想去应对的问题。美国现在在菲律宾使用冷战时期建立的苏比克湾的海军设施进行后勤的一些援助。那我们来看啊，但是现在在棉兰老岛，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谓的印太地区的位置的一些新节点的设立，是有助于美军未来应对着在中国周围极海联动情况之下他的一个出招。其实这就是一个布局。那菲律宾也很荣幸又成为了选定的棋子之一了。
4: 没错，那尽管现在马尼拉以及菲律宾军方呢对于这个燃料设施是表示欢迎的，但其所在地就是选的这个达沃市的态度啊是比较消极的。那菲律宾的前总统包括这个杜特尔特之子担任达沃市长的这个杜特尔特呢，也是对五角大楼在该地建设军用设施啊是直接表达不满的。那四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也表示说，达沃市政府是不欢迎并且会反对任何在该市辖区内建设美军设施的计划的。
1: 对，这个巴塞斯蒂安杜特尔特就是杜特尔特的儿子，他心里比什么都明白这个点儿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在中美的这个博弈之中自己将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再说一句话，你看包括关岛等等，那当地的居民当然不开心了，谁愿意做那个前线的那个炮筒子的那个火药线呢，对吧？继续再来看日本方面啊，日本方啊就还有一个跟日本方面有关的消息，咱们先说美国通知日本这件事儿，说核军舰未来停靠日本不需要再通报船员的名单。以往啊，这美国一直都是有向日本的外务省通报具体的细节的。
4: 是的，那么据报道啊，美方向日方的解释呢说是出于安保方面的一个考虑。那日本外务省呢也已经将上述的改变呢是告知了对应的一些县市。那报道中还指出啊，说据外务省日美地位协定室等称呢，说这个核动力潜艇明尼苏达号6号停靠佐世保的时候，美方的这个事前通报中就没有以往一样的这种一直通报的这种舰长姓名还有包括船员人数问题。
1: 是，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宣布啊，我们先说这一条，日本宣布呢是所需要的原油 现在要100%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这是不是对于美国没信心啊？美国这边分分钟都已经要把伊朗平了，已经完全搞定了，你现在不要100%的通航霍尔木兹，你应该说我100%的相信特朗普可以帮我们拿回霍尔木兹啊！你看，这就是日本，日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在给美国加油打气儿的，都是在那儿静静围端等待着美国施法的，但是日本他的步骤是我要顾好自己，
4: 对的，
1: 所以日本是很聪明，而且真的是很值得去警惕的啊！
4: 没错。
1: 那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11号所召开的中东局势相关的阁僚会议上说，原先经由霍尔木兹的原油代替的采购比例在7月份达到100%。他说，围绕着原油采购问题，日本政府推出采购多元化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的。好，那我们来看，包括高市早苗现在还有在进行协调，计划在下周举行7国峰会之上提出3项建议，加强国际能源的合作。
4: 是的，那他提出的建议呢？第一点呢是反对不正当的一个出口限制。那第二点啊，就是希望支援亚洲等地区加强这个石油储备的能力。那第三点呢，则是强化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那为此啊，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呢，也是十一月在11号的时候，在这个记者会上再次表示说，在美伊战结束战斗的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呢，双方仍在持续进行攻击与报复。那日本啊，对此是抱有一个重大关切，并且持续关注的，强烈希望停火能得以维持。
1: 是的，再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的真实情况，伊朗又把霍尔木兹给关上了，和美国对轰了4个小时。
4: 是，
1: 美国现在特朗普说了，在美国时间今天晚上将要去踩踏伊朗啊，
4: 重拳出击
1: 啊，未来呢要一半的伊朗的石油，他就是忍不了了。
4: 是，
1: 那伊朗方面则是表示用12枚的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
4: 没错，那伊朗的伊斯兰堡革命卫队啊，他也是在公共关系部门呢，是在11号所发布的这个声明中说，当天早上呢是对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这个美国空军基地啊，是发射了12枚的一个弹道导弹，是打击了包括美军 F-35、F-15、F-16 战机的一个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啊。那对此呢，现在美方是目前尚未给出任何的一个回应的。
1: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军在阿曼湾击沉了商船，有3名印度的海员遇难了。这是在阿曼湾附近被美国击沉的商船之上，3名印度海员现在已经是确认遇难啊，现在是找到确认了遗体。那我们看到这一艘邮轮的名字叫做赛特贝洛号，在被美国袭击之后，印度的外交部也是召见了一名驻新德里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对此事提起了严重的抗议。
4: 是的，那法新社还报道说，这是本周第二美国第二次袭击以印度船员为主的一个商船的问题。
1: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特朗普一边喊打喊杀速战速决，一方面要过80岁的大寿了啊。他说自己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这几分钟之前这个两副面孔让大家真的是啧啧称奇啊。
4: 是，
1: 特朗普本月将迎来80岁的生日，他的生日和习近平非常的接近啊。他10月份的时候在10号的时候在白宫表示，生日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
4: 没错，那他但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仅在数分钟前啊，特朗普就在同一场活动中还宣布将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且还说我们昨天狠狠揍了伊朗一顿，今天还会再狠狠揍他们一次。
1: 行吧啊，祝他生日快乐。来吧，我们再来看看的是韩欧现在是联合谴责朝俄军事合作。我们看到这是李在明在比利时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也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朝鲜俄罗斯非法的军事合作，双方同时强调俄乌战争实现全面停火的重要性，并且将会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作停止更多的援助。
4: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啊，则是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到期，那特朗普是直接会表示啊，美国或许是不会再续签的，他是这么说的，说可能不会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还批评啊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但他称正在与两国领导人就此事进行一个磋商。
1: 关于世界和平这件事，地先生说今儿星期五了，美国又开始炒股喽。好，我们再来看一条跟印度有关的消息，图片之中啊，他是印度的水利部长，他就说了，未来的几年都不要让一滴水流入到巴基斯坦，我要是巴基斯坦我就给他一个下联，最后的一滴水将会是你的眼泪。小时候被公益宣传片洗脑了。
4: 是啊，那一名这个印控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官员就表示啊，任何工程都不可能在2027年中期之前动工，且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可能会完工，所以呢他这个扬言吧，就只能说持续观察吧。
1: 没错哈、
4: 啊，
1: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条信息哈，是中国的深潜器在印度洋发现了全球最大的鲸类的墓地。鲸落一直在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知识储量之中，觉得是非常唯美的这个一个词啊，一鲸落万物生
4: 、嗯。
1: 你看这世界不是也就这概念吗？
4: 是的。
1: 那中国的科学家深海科学以及工程研究所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现在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突破，也是在东南印度洋的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了大量的鲸类的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的一个系统啊，这里也成为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的分布区。有人会说，为什么都集在这儿？这是不是有什么玄学的一点？其实啊，这是鲸类热门的捕食的栖息地。那当地也有一个微型的海底的结构，就会就像个漏斗一样，就会让所有的这些鲸落之后，咱们说这些化石落在同一个地方。
4: 是的，所以此前呢，这个在读这个小说、读自然的这种相关的书籍的时候，当时大家就对这种鲸粉呢，或者说这种为什么这些鲸会有这种独自这种生态的一个概念，他们会自己在老去的时候自己找一个专门大家以前就是类似于刻在他们基因记忆里面的这种地方，一起就是葬在那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自然非常的神秘，
1: 所以很多人会去观鲸，对于鲸鱼有莫名的一种追随的性。我自己也是这种啊，我是觉得我是那种看了，我每次刷视频，有时候看到那个就是鲸鱼起身的那一刻，我自己都会泪流满面的人，不知道莫名其妙，这就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一种真善的能力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恭喜马斯克，马斯克的身家很快将会破1.1万亿啊 ！SpaceX 的 IPO 也是引爆了资本的盛宴。
4: 是，那三天后啊，这个纳斯达克就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这个资本盛宴。那这个 SpaceX 的计划呢，会在6月12号就正式挂牌交易。那这家呢，是折腾了近1/4世纪的这个私营公司啊，终于要跟股市的这个客户们见面了。那每股是定价是$135，发行超过5.5亿股，募资规模是达到750亿美元。当时我看到这个记录的时候，就说这个数字是远超2019年沙特阿美创下的全球 IPO 的融资记录256亿美元的，几乎是其三倍。
1: 是的，那我们来看还有一则印度的消息啊，印度学生也高考，特别是医学生的高考，结果这题啊给泄露了，您知道吗？导致230万。的考试成绩作废，到最后现在印度紧急的派出了空军来运输重考的一个试卷。
4: 是
1: 这一场啊，医学生高考大量的试题就被泄露。这个全国统一入学考试是印度规模最大的医学类的本科入学。这未来印度医生挺厉害的哈，那未来这里面多少人才啊？
4: 是。
1: 那这一起事故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也把印度的教育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230万考生，什么概念啊，对不对？那印度政府首次出动空军飞机运输试卷，并且对参与命题的人员实施严密的监控措施。
4: 是的，
1: 哎呀，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的在国际纸上的所有新闻，有大事儿，有小事儿，有已知啊，还有一些未来的不确定性。
4: 是，
1: 感谢大家多多的帮我们的节目点赞。接下来咱们要一起来说一说新西兰的话题。我觉得这个题目绝对不标题党，新西兰有可能会被罚50亿，好不好？
4: 没错，
1: 我们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流出的资金才夯不啷当一共多少钱？运营的只有21个亿，我们要在国际之上被罚50个亿。为什么呀？啊，来源于一场真心话和大冒险，我跟您说啊。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跟大家聊。
4: 稍后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今天我们新闻的主要内容。
4: 是，
1: 首先第一条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对外外交方面，新西兰联合美国、英国、澳洲等22个国家发布了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实施跨境袭击、绑架等行为，要求停止相关活动。伊朗则是否认全部的指控。
4: 是的，那下一个呢，则是两大政党之间的这个论战啊。那工党呢，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是现在是推行公交周费的一个限价方案，来减轻民众的负担问题。那对此啊，国家党是直接反对单纯的一个补贴，并且主张啊，要将这个资金是用于增开一些公共交通的班次，提升运力的问题。那双方就资金的测算还有包括运力的现状呢，都是各执一词的。
1: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这50亿的问题哈，那就是气候减排的情况了。新西兰之前参与到了巴黎协定，咱可是拍着胸脯做了保证，有一个减碳减排的目标的。这个目标达不成，不是做不到这么简单，而是要真真正正的被罚款。我们为什么要打一个引号啊？因为它其实是满一些额度，这个额度是要花钱去换，那不就是变相的罚款吗？50亿，好不好哈？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在这个政府的表态之中，是明确的表示说不会斥资几十亿被购买海外的碳信用，就是我们所说的买那个额度，也不会关停农场，计划依托本土的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完成减排的目标，但是目前依旧存在着巨大的排放的一个缺口。好，这件事儿是你不掏钱就可以了吗？那你可能会在国际之上去失信，其实无非就是50个亿，还是未来大家都会觉得你吹牛皮，你没有信誉，可能总理心里想，那是之后的事儿，能拖一天是一天，过了大选再说吧，
4: 反正我这届绝对不交钱。
1: 是啊，好，继续的再来看消息。
4: 是，那下一条呢，则是这个气候问题啊。那现在受到这个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呢，其实有个最新的统计，就说惠灵顿啊，原百年一遇的海岸洪水啊，如今是年均居然能发生两次，百年一遇现在变成一年能发生两次了。那全球沿海极端水位事件啊，也是大幅增多。对此啊，新西兰的专家就呼吁啊，希望政府呢尽快更新一个防洪的规划的一个标准。我为什么把讲到这个气候灾害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气候减排是完全联系在一起。
1: 对。气候这个事儿，10年之前大家都说骗局啊，我们当时做新闻节目里面一说到气候，大家说骗局无慢，骗局我不想听啊。到最后到现在为止，大家说，就同样一个老听众的考验，我都记得他的尾号啊，他说，我现在觉得气候这个问题嘛，确实是可能对我们有影响，那是我们还有考验的内容的啊。好，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普通的这个生活之中出现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包括在治安方面的转变啊。惠灵顿啊，现在有多个充电桩的电缆频发被盗窃，当地 多处的电动充电桩的铜缆被盗，民众充电出行受阻，近年来啊，偷盗金属的案件整体翻倍，运营方面呢也是加强安防，警方也是呼吁市民得提供线索。我最讨厌的就是警方老是说市民要提供线索、就是新西兰警察破案60%都是要靠民众举报和信息支持，我一点不开玩笑。我昨天说新西兰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人，我们的发电是不是就看老天爷赏饭吃啊？你气候好，稳定的好，你就能有降雨的充足，你才能够水力发电，60%都是水力的发电，就靠这全国100多个水电发电厂来工作了。你说包括治安，就是靠的民众比较淳朴，要不然以新西兰警方这种破案的能力和侦查情况，还有就是咱们这种侦判的手段，你也没有什么 CCTV， 也没有什么就地广人稀，
4: 是的、
1: 对吧？你只能靠民众的举报提供到的一些线索，不然他的破案的速度和破案率会非常的低的，
4: 效率都很低，
1: 是很低的啊。
4: 是的，
1: 现在您知道吗？就这些铜缆被偷，最早的时候是在奥克兰发生，当然就是有很多的信息说很多的那个电线被剪了，
4: 是
1: 很多的就是康索安的那种铁栅栏被偷了，
4: 那个时候还有井盖被偷呢。对，
1: 接下来我告诉你，就是频繁的没有井盖的问题了。
4: 是的，所以我对此、对这条新闻我是非常生气的。我觉得这个充电桩的铜缆被盗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些应该说这些盗贼吧，就是他们在偷盗的时候呢，就完全不顾及这个公众的这种所谓的利益、这种公众的利益。对，
1: 是有朋友就说了，为什么不能够装 CCTV？ 因为涉及到了人权隐私的问题，新西兰现在就是不能装，所以这就是在治安之中。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回中国都会说，哇，中国现在治安特别好，就反正我出国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新西兰治安真好，中国治安就不行。但你看20年的时间，就在我们移民的过程之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这几年没回国，我这个震撼感受不是太大，都是道听途说、但据说啊，天眼系统之下现在确实是有点这个很大的一个成效。
4: 我的感受是非常深的，
1: 因为你刚回来，
4: 对
1: 不
4: 对
1: 啊？
4: 因为就是像我有在国内就是我们先不说这个形式上的问题，像我在国内开车的朋友，他们说这个因为摄像头啊，包括这些天眼系统的这种健全的这种体系，所以呢，那种超速啊，或者说那种比如说就是车辆有一些小的这种驾驶上的一些毛病，都是很容易直接就被看出来的，一下就能被发现。
1: 对，新西兰也没有这个方面的困扰，因为你们相撞了，基本上他说给你一个报警号，你去报保险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啊，国有铁路公司存在着巡检缺失、无防洪预案、违规放行列车等等多项的问题，同类的隐患啊是频繁出现，企业现在也要求全面的改变管理的系统，这就是一个铁路大桥当时坍塌的一个现场。
4: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就让我联想起了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 KiwiRail， 就是这个国有铁路公司 KiwiRail 这个董事，平常收了那么多钱，但是呢，却很少出席的这个问题。
1: 新西兰说，中国一个杆子的摄像头就是新西兰一个区的摄像头。
4: 是的，没错。那下一条新闻呢，跟大家讲关于这个能源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能源项目啊，就是LNG 项目。其实政府不是最近一直在推嘛？那有一个最新的解密数据啊，这是从这个政府的文件里面解密显示的，说液化天然气进口设施就是这个 LNG 啊，其实实际需求是极低的，但是政府啊仍然将其视作一个能源保障项目去继续推进。对此啊，政界、行业以及专家之间啊，对此是争议不断的。
1: 很坦白，就是新西兰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现在一场中东的能源危机，让你应该意识到了，这一届的政府就取消了新能源车的很多的补贴，你其实坦白来讲，你就是在阻断新能源车的进程。你别管是用什么手段，反正趋势就是这样，你又让他们多交钱了，又不鼓励他们买了。你现在中东之后了，你突然又开始我要建充电桩了，我要让大家去买车了，你又没有实际的一些吸引力、优惠引导大家进入到这一个市场，
4: 是
1: 对吧？那你不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吗？你整体说我们新西兰要做这个新能源，新能源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看到的，你不是还在定的是燃气天然气进到市场里？如果你真的是要花同样的钱，那你新西兰本地应该多元的去发展我们的能源，因为未来的科技竞争会越来越强，长 AI 者得天下。中美现在打得不亦乐乎，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吗？你新西兰说实话，我们有很多的科技前沿，我们不差的。你电力 是要跟得上的。维塔工作室以后的一些设计需不需要电力的支持？你弄火箭大炮的，咱们现在航天是比较领先的，你是不是要维持这方面的领域？你都没有电了，企业都不能运转了，那怎么能够搞星辰大海呢？
4: 是的，
1: 所以你现在想的办法还是最省事儿的，就直接是
4: 买 LNG。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条新闻上面来说，就是政府自己内部的文件都认为这个需求是极低的，
1: 嗯，
4: 结果呢，他还要坚持的进行推进。
1: 那不就是跟那个青少年训练营是一样吗？你过去的经验、尝试过的结果都告诉你，他的成果寥寥。你不是还是一个孩子，一年四五，一年啊，只有三四个月的营期。一个孩子花四五十万，我都是往少里说了。如果我的这个算法就再精准一点的话，我给他算到六十万都是可以一个孩子。
4: 嗯，
1: 你还不是还是要花吗？就改造十个孩子。
4: 对
1: 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能源企业现在是计划降低皮卡普湖这个普卡基湖的水位来提供供电的效益，预估呢每一年可以为纳税人节省4亿纽币，但是会以破坏生态和旅游为前提。
4: 是的，也是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和从业者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对。那接下来呢，刚好讲到行业的问题呢，其实最近旅游业啊也是在呼吁去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个收费机制，那呼吁呢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收费项目来稳定行业的资金来源，就是希望像把这个热门景点啊，像这个国际游客分级收费。那相关法案呢，目前处于意见征询阶段。此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比如说像这个米尔福德峡湾呢，还有像这个教堂湾呢，都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收费的一个状态。
1: 是啊，地先生说新能源进来，旧能源赚钱就少。您说太对了，新能源电力久高不下，未来还要源源不息，就是因为四大电力公司就是把市场垄断了，他们又产电，他们又卖电，感情。从这个所有的叫什么，从开头到销售端全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那小的是挤不进去的。
4: 嗯，
1: 那现在旅游业呢也是呼吁大家可以能够统一一些收费的标准了，目前的法案也在继续的征询之中。
4: 是，
1: 好，一会儿很精彩新闻我们有很多跟大家慢慢来聊。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

0: 堂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路况天气，快速的说一下周五的天气不错的哈，我们来看这个路况不错的哈，我们现在看到只有 Mount Wellington 车多， Alice 里车多，还有一个呢就是20号高速公路过了从 Manuka City 出来20号 B 的这个交口也有一点点车多。天气的方面是咱们今天要关注的主要，因为全新西兰又开始阴天覆盖了哈，
5: 是
4: 整个的北岛几乎都是多云和阴天的天气，在南岛呢还有城市开始下雨了。奥克兰今天将会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一直到下周二都是如此的，只有下周下周二的时候会有降雨啊，到下周四基本上都是以阴天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7摄氏度，昨儿是不是把大家冻坏了？我看了一下新闻，说是在今年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就是昨天，
5: 昨天是真冷。
4: 但是好消息是温度正在慢慢的会有一点点的回复，
5: 是，
4: 但是不管如何咱们还是迈向冬天。这个周末呢温度将会有所提升，最低温度能够达到9度，比今天高了2度吧。还是提醒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哈。
5: 是。
4: 好，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7度。这个周末的话就会开始降雨，一直下到周一、周二，到周三的时候又会转晴。温度呢，同样也是波动性蛮大的。你看，像今天是7摄氏度的最低温度，到了周日下雨，最低温度就能达到13摄氏度。
5: 是。那接下来讲讲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啊。基督城呢今天是一个降雨的天气，那么它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3度，最低温度是2度，其实相较昨天的这个气温来说是稍微回升了一点点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周六会是一个阴天的天气，但周日就会转晴，但是到了下周呢，下周一开始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雨，所以呢基督城接下来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多变的。
4: 嗯，然后是皇后镇。
5: 对，接下来讲到皇后镇的天气呢，今天皇后镇啊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么明天呢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但到周日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个新的降雨啊。那下周呢也会出现这种阴天与降雨之间多变的一个天气。
4: 是，正式进入到雨季了，从发电的角度来说不是坏事儿哈，希望雨水均衡一点点吧。来，我们看到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3:57以及下午的4:35，最高潮可以达到3.1米，最低潮呢来到了早间的10:10以及晚间的10:41，最低潮只有0.7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是5:10，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出行参考。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广告太多了，我要倒一倒啊！格力在这里。
5: 是。
4: 好，格力空调给大家推荐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热水器，反正就是节能省电，好用安心。0800-289-4733，0800-289-4733。
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0: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 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一块来说一说。先来说第一条啊，是跟外交有关的。我觉得新西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双标了、啊。
7: 是的。
6: 首先呢，新西兰是联合着21个国家谴责了伊朗跨境致命策划和恶意行动。简单的换成人话来说，就是新西兰和21个国家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一起共同骂伊朗，就是说伊朗你还要跨着境的打别人，你就是残暴的、凶残的恶势力啊。
7: 对。
6: 那我就说，新西兰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正义之师，现在应该积极的劝和止战。那特朗普一天一个打败伊朗，一天一个晚上发表这个发动致命的
7: 重拳出击啊！
6: 对，你就应该让他 shut up， 对不对啊？
7: 对
6: 啊，你也没有这个能力，还要跟着这些国家一起联合的来发这个联合声明，就是挺浪费我们的外交资源的。
7: 是的，那目前啊，这个新西兰呢是谴责啊，就是近期一些针对犹太社区，包括伊朗的什么媒体啊，还有对美国利益的袭击。那美国利益其实是一说到这个点的话，大家应该就明白了。那其中啊，像英国、比利时包括荷兰还有法国的一些未遂袭击呢，也是被认为是由这个亲伊朗的组织去宣称负责的。那该组织呢是在今年3月美以对伊朗开战之后前后出现的。那对此呢，新西兰呢就直接联合这些签署国吧，一同去指责。那么背景事件呢还有一个跟大家提一句，就是澳大利亚呢最近也驱逐了这个大使的问题。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啊，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呢就指控伊朗直接去指使境内的极端分子啊，是纵火去焚烧墨尔本的犹太会堂。那资金来源呢是追溯至了伊朗本身。那随后呢，澳大利亚就驱逐了伊朗的大使。
6: 我说句特别不好听的话，自私一点的话，这样子的国际骂战只会使得，如果真的境内，我们也有很多来自于伊朗的难民。
7: 是的。
6: 啊，每一年我们接收好几千个呢，啊，那你也可能会煽动着这里边，如果你自己的背调做的不是那么详细的话，你也会煽动着有可能潜伏的一些极端分子，对于你在境内继续出手。
7: 是的，
6: 我这样说啊，非常的自私。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安危问题就不行使正义的权利，但是这个正义不能双标，你应该去谴责同样的行为。这一场战事不管如何，就是美以先动手的。
7: 是谁先挑起来的？
6: 如果是以你对于俄乌的逻辑来说，对吧？啊，那你要谴责俄罗斯先动手，他是错了。那这一次美以先动手，你就应该说美国。
7: 没错。
6: 对不对？你不然就是双标。虽然伊朗也是确实做了这些事情很过分，但你起码你也应该说美国做的也很过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7: 是。
6: 所以这个外交 的表态就是毫不掩饰哈，而且新西兰总在强调说我们是做独立的判断的，我们要对于国民自己来进行到负责。上一次的就前几天这个 Luxon 见到阿尔巴尼斯说到的是什么啊？你们应该对于什么事情怎么样来进行表态，说的就是中国制裁了我们这个四名国会议员的事儿，说你澳大利亚也应该去表态。澳大利亚到现在发表声明力挺你了吗？
7: 嗯，
6: 没有，他刚刚跟中国恢复了贸易，巴尼斯政府是不会往这个火坑里面去栽的。
7: 而且 Luxon 当时在发言中还专门提到了像是翻旧账吧，是提到了之前澳大利亚做出的一个
6: 制裁以色列的
7: 问题。然后呢结果呢那个他说新西兰当时就是跟着一起做了，所以他那个意有所指，就是希望澳大利亚也跟着他来，但是澳大利亚怎么可能会完全听你的呢？
6: 你说的非常 对，我的落脚点就是你是因为要讨好澳大利亚才去做了这一个决定吗？你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这几个人应该被制裁应该被谴责你才会站出来的说了吗？啊，温森皮特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为了你我把以色列都得罪了，我就是为了跟着你讨好你，你现在在中国制裁我们，你也必须要站出来说话。这外交不是交易的，
7: 是的
6: 啊。作为一名外交人员，政府的最高的这个领导者应该对于新西兰负责，让自己少掺和事儿，独立的去思考，谨慎的张开嘴巴。
7: 是的，牌桌上你很难用示弱去要挟别人，
6: 就是这么简单。我这人说话就是很直白，但是就是这么个道理，不用去粉饰，念一大堆的稿没有用啊。这个意思就是新西兰你就是跟着别人现在在出招，你就是跟在这个联盟背后，你是为了维护联盟的关系，还是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被谴责？
7: 是，
6: 这就是问题。而且呢现在在我们的国会之中也出现了为反对而反对的一件事儿。昨天呢咱们就说到了，包括工党国家党都是一样，优先党行党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大家现在不是因为你这个政策我们期待的政府是什么，你的想法我能认同一部分，即使我不认同我也希望我们能讨论出一个可以往中间靠拢的方式，
7: 或者说讨论出一个能够实行的方式，
6: 这才是未来不会总是进一步退一步进一步退一步的拉锯的最佳的解决方案。
7: 同意，
6: 我必须要去妥协，我必须要去以尊重事实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去配合弥合拉到中间线。
7: 是，
6: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你出一个政策我骂你你不行，
7: 对，
6: 我出一个政策你也骂我也不行，都脱离了事实依据。好，那我们来摆一摆道理哈。来，我们看到新西兰两大政党对于昨天工党所推出的公共交通封顶的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工党不是说了吗，以后就是分级票价封顶的方案，包括几个大城市都会封顶，周封顶是20刀。昨天也有朋友跟我反馈说，曼现在就已经是每周封顶50刀，那20比50还是便宜了很多的。那工党方面认为，他们在听到的反馈和昨天我们在节目之中，我确实看到大家比较多的还是在支持。不，咱省钱，咱当然支持了，
7: 是不是
6: ？我们也说了，那这钱是不是大撒钱？从哪儿来？工党给出的理由也是能够让我觉得信服。他说，我们是从原本的公共基础的这个
7: 交通基金
6: 之中拿出1%。
7: 是，
6: 我们昨天也扯到了新西兰天价的高速路，我们少修1公里，能够管10年的这个公交的封顶的问题。那我认为我是 OK 的啊，我这个刺头是 OK 的。那在之后国家党就开始抨击了，说这个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哈。那工党的这个投入差不多年投入是6500万。那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交通部长的反击。
7: 是，
6: 交通部长 Chris Bishop 是明确反对限价的模式，说官方的建议不应该支持这一例无定向的低成本的低成效的一个补贴。
7: 是，
6: 他说优先的方向啊，他说如果是有预留一些预算基金，就如果有钱的话，将会用于增加高峰时间段车次以及运力，而不是降价的。
7: 没错，那他还认为啊，如果采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应对的话，他认为应该去动用预算里的预留的资金，将全部呢是用于增加高峰的时段的车次和运力，而并非直接对民众进行降价。那也对此呢，也他还进行了一个数据上的质疑，他认为工党的这个预算是有错误的。他说啊，这个陆路的交通基金的年收入呢是40到50亿纽币，那其中6500万的占比超过了1%。那工党呢，则是引用了2026至2030 2027年财年的数据，也就是收入78亿，支出68.5亿呢，进行了反驳，坚称占比啊是不足1%。
6: 特别无聊，占到2%又如何呢？就是这个讨论算这个数学题，没有别的可以聊了。但占2%不占到5%，然后又如何呢？其实公共交通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得出结论。是应该先让所有的公交车全部都就位，然后等待着大家去使用。比方说，很多人昨天说，那现在我也不会用，因为我觉得不方便。
7: 嗯。
6: 那没办法，你明天想让公共交通的接驳也很好，班次也很好，那得花多少钱呀？
7: 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6: 那只能一边管一个家庭，只能慢慢的修补。我也知道全屋都推倒了整修是最好的，那没办法，你得生活呀，对吧？你一边生活，你只能说今儿咱们抠抠厨房，明天弄点这个，你空屋子做整理最方便。那没办法，你东西只能从厨房搬到厕所，厕所再搬到卧室，只能这样子做。这是每个家庭顶梁柱都心里面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能够让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有了需求，也许带动了收入。你说那降价了怎么能带动？用的人多了就多了，
7: 是
6: 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数的冲量多了，
7: 嗯，
6: 对吧？你有了钱，你才能进一步的去扩充。而且高峰时期，我说实话，已经我觉得班次不少了，5分钟、10分钟、15分钟够用。你现在不就是平时的时间太那个什么了吗？
7: 对，平时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6: 对，
7: 那么其实昨天我梳理了一下两党之间的这种争论的这种焦点呢，那工党的焦点呢是认为应该优先聚焦于民生的负担，所以呢他们主张对于公共交通是降价并且增加一些服务，是双管齐下的。因此呢他们同时还批评啊，最新的预算案啊对公交是零投入的，政府现在这种所谓的提一个改善或者对他们的反驳呢只是一种口头的表态。那国家党的这个反驳的这个依据或者说他们的阵地呢是建立在强调资金效率的角度上的，他们认为补贴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流失的问题或者是难以精准的问题，他们主张呢是把这个钱呢是用在增加车次或者说增加这个提速等一些这种所谓的公共设施或者说增加运力的一个概念上。
6: 四个字总结，工党他的逻辑叫普惠，
7: 是，
6: 但是普惠就代表着每一个人得到钱可能都不多，国家党就会认为了，那你还是那句话，你觉得最应该照顾的那一批人群，你没有完全的把他们变成特殊的 priority， 我们的优先事项，
7: 是
6: 对不对？但是国家党想要的就是增效精准，我再多增加一个词也好，那我就是想。我说实话，我就希望把这个钱放到我精准的选民的那一个区域之中。工党也是一样啊，也是精准投放到自己的普遍的一个选民。
7: 嗯，
6: 国家党说增加的资金的效益就是应该放在增加车辆、加密、提速等等硬的这个问题上。但是我是这么想的，你考虑过公交公司的感受吗？我们自己做运营，你雇的人，你雇多少个公交司机，他只跑高峰的这个时间。这就是国家党的逻辑。国家党之前不是让很多的护士说，我不是不让你们就业，但是你们每个人只能找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吗？
7: 哦，明白。
6: 你刚毕业的护士，每个人只能得到6个小时一天的工作，还是4个小时的一个工作？
7: 那你让他，
6: 你只考虑你自己，对吧？
7: 对
6: 啊，我这边是高峰期，我就只能够让大家在这边上个 part time。我这边高峰的时候是6点到8点，我就让你上这个时间，上完以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7: 嗯，
6: 你这不资本家嘛，对不对？啊，你不用考虑这个人怎么养，人家所有人都得围绕着你来干，你这个不也是吗？那公交车司机怎么雇这些司机呢？
7: 是的，
6: 对吧？
7: 所以为什么
6: 这些司机就上高峰期，3个小时完了以后开出租去？对，不现实。
7: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它也是同样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导致大量的这个医护人员流失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主要原因。
6: 因为我找不到，我没有办法生活，你光考虑你自己了，你是省钱了，你只给我3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的工资，那我要养家糊口的，我6个小时的工资我还不如去洗碗啊，
7: 是，
6: 我去端盘子啊，我去做一个文员，我的这个薪水起码是固定的稳定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求职者的想法？这个司机上完3个小时真的就都去开 Uber 了吗？有这么多人打车吗？
7: 是不是
6: 你不是得让他都能够，我们做运营最大考虑的就是如何有效的让所有的人都 run 起来，
7: 对，
6: 我要合理的运用，对吧？早上起来你某就你说我们节目好了，早上起来5:00你就做3个小时节目，然后就可以回家，然后我干嘛？我明天不跳槽，我等着干什么？我就天天指着你3个小时的工资，
7: 是这个理，
6: 对不对？你应该让我在其他的时候还能做什么的东西，怎么样去运用起来这一天的合理有效？你给我一个好的这个怎么说 薪资或者未来的愿景我才能够待下来，我能创造的价值也许在别的领域还会更多。你说吴曼，你再多做适当节目，对不对？我们合理的去进行安排，这不才是一个最大的效益吗？
7: 对，因为人他在这个无论是就业也好什么，他也会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他不可能完全是你说你的需求只有这么多，他只考虑你的需求嘛，对吧？
6: 所以工党就是缺点就是过于博爱啊，这个大翅膀伸开了，总是希望各方面，特别是就是这个穷的人更好能够去保护，
7: 没错。
6: 但是国家党就是太大浪淘沙，太筛东西了，
7: 是
6: 啊，是。
7: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公交这个情况啊，这个工党方面是直接就是这么说的，说现在呢政府是说要重视，又开始说要重视公交了，那确实是令人意外的，因为毕竟在几周前的预算里呢是连一分钱对于公共交通的支持都没有的，而且所谓这个交通部长提出的4.5亿应急资金呢，至今也没有见到任何的一个落地的计划，所以其实在实质上呢还是有差很多的，就国家党还是更多的就是说的感觉。
6: 我觉得国家党是没有重视公共交通的。包括公共交通里面有什么新的展述吗？我觉得没有，包括票价也是一直在提高的呀，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之中，而且包括很多的多延伸一点，像校车它也是取消了班次呀，国家党非常精准的在关注着自己选票的利益和感受啊。也有人一种说法说都是为了自己之后不能执政了去哪儿工作来做一个铺垫
7: 啊，是
6: 我不知道，但是反正这一波的就是正方反方哈，我是觉得国家党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有一点为了反对而去反对。当然这个话题也抛给大家，大家会觉得呢，你觉得国家党说的更对还是工党说的更对，你更支持哪一种？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每一次会去说我就选国家党，因为我觉得工党不行，你说出具体的例子来。而且党是党，人是人，政客是政客， John Key 的国家党和 Luxon 的国家党
7: 是
6: 不一样
7: 的，
6: 对不对？那个我们就是海伦克拉克的工党和现在 Tipkins 的工党
7: 也是不一样，
6: 我们要跳出大的这个概念。就像我跟一个人交朋友，河南人不行，什么概念？你不是要看这个人好不好吗？
7: 是的，不能
6: 什么概念？
7: 一棒子打死，
6: 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一说到哪儿，广东人，我觉得我不喜欢；上海人，我觉得我不喜欢；天津人，我觉得我不喜欢啊；这个东北人，我觉得我不喜欢。那你就是地狱炮，这没意思的。
7: 对
6: 啊，好，我们那个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哈。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9: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0: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1: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继续的跟大家来说新闻。当然在这里也要跟我们的这个朋友来说一下，做几个推荐。第一个呢是618的这个接近，所以呢包括像 NZ Force 亚空益生元现在是有特价的产品的啊，只有100多块钱，比平时它没有下过200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入手的。
5: 关键是好产品它就是价格贵，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刚好有这个机会。
4: 哎，是是，您值得拥有好的，要对自己好一点点。第二个呢就是秦远国际物流也是在冲刺618哈，那么在618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三重的好礼要送给您，该薅的羊毛一个都不要少，反正进哪家都是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看啊，09-4526-7 09-4526-7，欢迎大家可以在秦远国际物流来了解他们最多的好这个最新的活动的一些内容。
5: 是，
4: 紧接着咱们来说一说新西兰要面对着50亿罚款的这个问题。我说的很直白，叫罚款，但实际上是要买什么碳的额度，
5: 其实就是变相的罚款，
4: 就是罚款。变相的来说就是直白的来说就是当年有那个巴黎气候协定，在上面各个国家一起开会吹牛皮啊，也没喝几杯，大家就是说减碳这个问题啊，中国做的不好，中国污染，然后呢我们都是西方国家，我们做的好，咱们要定个目标逼着他就得下场。他们想罚中国的，我就把这个话说明白了，就想罚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到最后呢，这一面照妖镜，时间是会流转的，你定到了2030几年，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环啊。
5: 现在发现回旋镖打到自己头上来
4: 了，赌局玩大了。中国在清洁能源的问题上反而是一路长虹啊，西方的这一些国家要回到蒸汽时代煤电时代，这是特朗普说的，不是吴曼说
5: 的、
4: 对吧啊。好，那你当时吹出的牛皮可是有会议记录的。
5: 没错，
4: 那当然特朗普玩的猛，特朗普说我不玩了，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5: 对，
4: 你新西兰
5: 掀桌子，
4: 那新西兰要不要退出呢？可以这么玩啊，你就说话不算数嘛，你就让别人觉得你不行嘛，但是你有退路，你可以赖掉这50亿的。
5: 是的
4: 啊，你是可以赖掉，但是你愿意这么选择吗？
5: 没错。所以呢现在新西兰总理 Luxon 他就再次强调，政府呢是希望去兑现这个巴黎协定承诺的，但是绝不会为了达成这个巴黎协定的目标而在海外去投入数十亿纽币去购买这个碳信用额，就刚我们提到可能所谓这个罚款的概念。同时呢他也声称啊是不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那据财政部最新的测算显示啊，如果要依赖这个海外购碳这个信用额啊，那2030年的目标呢需要耗资新西兰的这个财政44-50亿纽币，那2035年的目标呢还需要额外2-16亿纽币。那对此啊这个减排服务呢他是认为说是要服务于经济，因此呢也是拒绝外购。那给我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猪很多个这个部门都已经测算过新西兰是达不成目标的，所以呢
4: 是100%。而且现在总理的表示就是我们农业也不愿意牺牲，我们还要去完成，你是不是有当有理？你要不然就说我就退出了，你玩的就是特朗普就真小人，对吧？我完成不了，我当时说这个事儿我冲动了，我也没遏制中国，我现在自己觉得这个我面对不了了，我不玩了，我退群。
5: 是
4: 新西兰要不就退群，
5: 嗯，
4: 要不然你就是得做出改变，但是你又不希望牺牲任何人的利益，那怎么改变呢？
5: 是的。所以现在总结来说啊，昨天我看到的这个第一眼呢就是 Luxon 呢他是强调说政府还会待在巴黎协定里，然后呢继续去努力所谓兑现这个承诺，但是呢不会考虑交任何的这种罚款，或者说不会考虑交钱去达成目标，但是也不会考虑去牺牲自己就是本国的一些这种叫做经济的产业。
4: 就是我不想改变，然后呢我也要告诉你我还在努力，这不是欧洲上身了吗？
5: 是的，非常典型。
4: 我要发展我们的这个欧洲军，我们应该摆脱其他人的努力，然后看看自己的实力，然后说你别管，反正我就是有这个信心。 那要这样呢，我当年我还想考北大清华，还想上哈佛呢，对不对啊？不是说加油就可以了。
5: 是。那现在据这个环境部新西兰环境部的分析就显示啊，按照现有政策呢，到2030年啊，新西兰是仍有8400万吨碳排放的缺口，那需要通过向其他国家付费抵消的。那财政部呢，多年来其实一直将其列为一个财政风险。那2023年当时的估算区间呢是30至240亿纽币之间，那最新的这个测算啊，现在是收窄到了44至50亿纽币之间，叫我们虽然说的是这个2030年这个目标啊，那么到2035年的目标呢，则是有更多的一些钱。那但是强调呢，存在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其实际成本呢，还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啊、市场，还有包括国际规则的变化。
4: 而且你知道，我昨天看这个消息，我说国家党应该就是直接说谁签的，那这就是一个当时的不平等、不合理的一个预估。还赖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份协议最初是由 John Key 来签订的，他是当时的国家党的党魁啊。同时还有提高了一个达标的额度，是由我们的这个James Shaw 来提高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标准。所以这国家党现在又没有办法骂回到 John Key 的身上。那又完成不了。2030年真的不远了，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5: 对
4: 啊，以前我一看2030年，觉得是很遥远的一件事儿，后来我发现不是，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5: 时间太快了啊！
4: 是，那你就是嘛，现实和你的承诺，你就是要二选一的。我给新西兰的这个逻辑就是，干脆借着美国这波，你也退出巴黎协定，咱们就玩个无赖就算了。很无耻，但是你还真掏50亿，上哪儿掏50亿啊，新西兰啊？
5: 而且从风险层面上来说的话，现在有气候法律组织就警告说新西兰此举呢是会面临到生育、贸易和法律的追责的。其中啊，值得关注的就是联合国近期呢其实已经通过了一个国际法院的意见，是明确啊相关这些国家啊对于排放是需要去承担法律责任的。
4: 你不能说你当时定了个牌局，然后之后玩牌玩，我说咱们打牌，咱们赌多少钱，到最后你说我输了，我不玩了，那你就是老赖，你还不能让别人说你是老赖，
5: 对，
4: 你还要找各种的理由。那生活中这样的人，我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5: 是的，
4: 国际之上的外交交朋友也是同样的逻辑。你失去了自己的信誉，那未来你的路就走窄了。
5: 是的，
4: 好，那就是这么个破事儿吧。好，那我们这样子啊，我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呢，把财经的数字给大家补充一下，再回来呢将会是整点消息和国会路路通。国会路通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信息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包括我们在生活之中像是洪水的问题。
5: 是的，
4: 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洪水和干旱，就是厄尔尼诺带给我们的两大杀伤力，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凸显。
5: 是。
4: 之所以说这个消息是，这就是气候的直接的一个体现。
5: 没错，很多百年一遇的东西，现在反而却越来越频繁。
4: 只不过这件事情是公平的摊到每一个地球人的身上。
5: 是
4: 啊，除非您足够富有，多赚点钱，跟着马斯克，未来咱们是移民火星。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说财经。
5: 稍见。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4: 好的，欢迎各位，咱们要继续回来，把财经的信息补充上，给后面留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把它留给访问。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油价，油价的是这样子哈，我们来点开油价的话，现在是下跌3.94%，价格来到了$86.48每桶。现在在霍尔木兹啊，由于美伊又开始你来我往打来打去，特朗普又放声，在美国时间当地的今天晚上必须是狂轰霍尔木兹啊，狂轰这个伊朗，而且还要去拿这个哈尔克岛，所以国际原油正在处于一个非常波动剧烈的情况。那今天早晨我看到新西兰本地的燃油价格是又上涨了一点点，昨天的话还有点落了，但是今天一下子又涨上来了。不过呢，咱们就是神经末梢嘛，我们的这个反馈应该会更迟一 点，
5: 还有一些延后问题，
4: 就未来的波动应该还是蛮大的哈。好，我们看金价，金价油价涨，金价跌，我们说了这是一个资本的流动和选择。那么现在的金价正在回血之中，上涨2.40%，现报的金价价格是4231.50每盎司，但是依旧也是在这几个月里边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哈。
5: 是，
4: 好看美股啊，美股三大股指随着特朗普打鸡血式的反攻，我们看到是出现到了暴涨。刚刚谁说的？说又到周五了啊，特朗普炒股的时候又来了
5: 啊。
4: 好，我们看道指上涨1.86%，标准普尔上涨1.7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4%。如果周末是个平安夜的话，那下周美股的股市将会开盘即大跌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元区，欧元区整体来说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美股涨，自己也涨。DAX 指数上涨0.06%，富时指数收报上涨0.48%，CAC 指数收报上涨0.48%，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微跌0.16%。主要看汇率啊，汇率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回了一小口1:3.9，
5: 还是没过四，但是，
4: 就这还冲1:4.6，简直是笑话啊！还有呢，这个美金对人民币是1:6.78，以上信息仅供大家参考。财经方面一定投资需要谨慎，现在是国际社会波动非常厉害，当然艺高人胆大啊，越是波动的时候，这个浪大鱼大是吧？哈，
5: 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4: 鱼越贵是啊，这个说的准确。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快速的再把一些其他的消息给大家盘点一下，随后呢将会是国会路路通啊，
5: 稍后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4: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4: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0: 杜姐，忙啥呢？
2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0: 哪个学校告诉俺？
2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到的呢是新西兰本身的今天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内容啊。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国际之上，新西兰是联合了21个国家发表了声明。那我们看到呢，在讨论到的就是对于伊朗的谴责。当然这个无疑让新西兰陷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双标论之中了。
5: 没错，那讲完国际方面啊，现在就是公交论战的这个点啊，就是两大政党啊，现在就这个公交票价的一个政策呢，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那工党呢，我们最近有跟大家说过，推行公交周费限价的方案是希望减轻民众的负担。国家党呢是直接表示反对，而且认为啊，主张将这个资金是用于增开班次还有提升运力的问题。现在双方是吵得不可开交。
4: 是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际的碳排放的问题之上，巴黎气候协定哈。那现在我们在2030年如果达不成我们的碳排放的目标的话，将会要花钱。花多少钱？差不多要50亿去购买额度，相当于是变现的一个罚款。但是政府现在就明确的表示，不会斥资数十亿元购买海外的碳信用，也不会关停农场，而是希望依托本土的技术和可再生的能源完成减排的目标。当然，反对党对此也是质疑连连。
5: 是的，那刚好讲到气候呢，其实最近啊，这个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呢，惠灵顿原百年一遇的海岸洪水啊，如今年均会发，居然会发生2次之多。那全球沿 海极端水位事件呢也是大幅增多，相关专家就紧急呼吁政府希望尽快有一个更新一个防洪的规划标准。
4: 另外的信息其实不是一条新消息，但是现在愈演愈烈。那在惠灵顿当地多处的电动充电桩的藤缆被盗，公众的充电出行受阻，近几年啊偷盗金属的案件数量是直接出现了翻倍。
5: 是的，下一条信息呢则是新西兰的铁路大桥的坍塌啊是暴露了一系列的管理的漏洞，认为啊这个新西兰的国有铁路公司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像巡检缺失，还有包括无防洪预案等等的隐患，那企业呢也是被要求全面整改安全的管理体系。
4: 是关于国家的液化天然气的项目，最近有一份解密的数据出现了，说实际的需求啊相当的低，但是政府依旧将它视为能源保障的项目继续的推进。
5: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也是一个争议问题啊，就是现在呢能源企业啊计划降低普卡基湖的水位来提升供电的一个效益，但是呢此举呢可能会破坏生态和旅游资源，也是遭到当地居民和从业者的大幅反对。
4: 再来看一下旅游业，旅游业呼吁建立全国统一的收费项目，稳定行业的资金来源，热门的景点要向国际游客分级收费，相关的法案目前正处于意见的咨询期。非常感谢您对于节目的关注，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依旧陪伴着您，可以通过另一个频道 FM99.4 来找到您熟悉的声音。
15: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1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3: 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陆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国会陆陆通栏目， 每周五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4: 各位好，感谢您继续来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请到了每周五会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 Nancy 路南国会路路通。你好 Nancy。
7: 曼姐早上好，我爱纽西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路南 Nancy， 很感恩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回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
4: 我相信这两周围绕着财政预算，应该你们在国会是非常充实的一个行程是吧？
7: 是，时间非常的漫长，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半夜，来自各个党派的不同的国会议员都有在不断的贡献。整体来说，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这个预算真的是在非常紧张，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还有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照顾了，主要是把预算给到了一线前线，特别是为新西兰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还有教育方面。所以我个人感觉，而且让财政部的一句话就是说，让新西兰的整体的财政赤字会提早一年恢复到财政盈余的一个状态，这个对于无论是新西兰的财政部来说，还是对于国际上的评级机构来说，自然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吧。这么说，
4: 好的，刚才 Nancy 也提到了，特别是国际的形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财政确实是还是很紧巴。那我最近看到了一条消息，我也想快速的和你有一个沟通，就是美国可能会对于新西兰去加征更多的一个关税了，理由就是说新西兰在阻止强迫劳动力产品进入市场的方面做的其实是不足。那当然我们的担心就是政府现在有没有就这个问题，或者当然新西兰肯定会认为我们并没有所指证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在积极的跟美国沟通，比方说已经做了哪些尝试呢？
7: 新西兰的贸易与投资部长 Todd McClay 部长他已经率先代表政府强烈的反对，因为新西兰是不同意美方这个调查结论的，也强烈反对任何认为新西兰会鼓励或者是纵容甚至是强迫劳动的这个说法。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在新西兰生活的民众听到这个都是脑里一个大问号，怎么可能在新西兰？但我们全球局势去看吧，新西兰是60多个被美方点名的国家或经济体之一，所以你说是例外吗？也不算是。但是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积极的沟通。所以我们的贸易投资部长 Todd McClay 部长已经我们有派我们的贸易专员到了美国，他也会很快的跟美国他的对等的部长会进行深入的交流，包括外交还有贸易渠道，向美方清楚的表达新西兰的立场，特别是说这些关税是不适用于新西兰的。那作为我们自己政府的角度，我们会继续支持新西兰的出口企业应对在国际上面贸易上面环境中的这种针对或者说是不确定性，而且要继续提高和保证新西兰整体在国际上作为高标准可信赖贸易伙伴的这个声誉。
4: 好的，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美国的关税或者新西兰和美国之间关税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招了，从最早的10%到最后提到了15%，这一次大家的没有信心就是因为之前的两次似乎我们在讨价还价之中没有能够扳回或者驳回那一个结果。如果这一次这个关税一样会落下来，因为7月份我们会见金章嘛，政府有没有评估过它可能会对于哪一些行业造成最大的一个冲击力呢？
7: 有的，有特别评估过，当然一出来我们就会所谓的关税压力一出来我们就有在做研究。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是，如果这项最新的关税最终会实施的话，受影响最大的伙伴最大的行业主要是对美国市场依赖较高但又不在豁免范围的出口行业，比如说乳制品啊、葡萄酒、海产品，还有部分的制造业和机械的设备。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产品是豁免的，比如说牛肉、红肉奇异果或者又说是木材啊、钢铁啊等等的这一块方面呢，又涉及到美国 国的另外一套法律的行业的关税的各种的安排，所以其实很复杂，没有这么简单说一刀切下去 12.5% 或 10% 或 15%， 没有这么简单。但我觉得这反而体现了新西兰出口行业和新西兰整个国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关税的数字本身，不是唯一的这个挑战，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于政策反复，然后各种的不确定，动来动去，今天可能起床又加了，明天又说好了。但是我们实际看看情况吧，因为自从去年1月1号开始的所谓的 Liberation Day， 对吧？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的这个 Liberation Day， 这个关税的这一系列的调整，即便如此，一年过后，新西兰对于美国的出口仍然是保持了一个增长，而新西兰对美国的出口额总金额比去年同期甚至还增长了4%，所以说证明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呢还是需要来自于新西兰高质量高可靠的产品。那我今天我今天早上其实也在关注美国的新闻，他们这一周最新出炉的美国本地的通货膨胀又增加了到了4.6%，我记得好像是4.6%还是4.5%，然后是过去三年的最高水平。所以这个关税战到底谁受惠呢？谁受益呢？真的是说不清楚。我也并不觉得美国的本地的消费者有在这一次所谓的长达10多个月的关税战里面有得到任何的利益或者说好处。但作为政府与政府之间肯定是会继续的保持联系，保持交流，尽可能的要为我们新西兰的出口商要做到一个稳定，还有大量的支持。
4: 好，与之相对的，在昨天我看到另外的一条消息，说的是亚洲新西兰基金会的最新的一个研究，相信Nancy应该也已经看到了啊，说是新西兰的民众对于中国的正面观感有所提升，并且是在十年间第一次的超过了和美国之间我们说的这一个好感度。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其实有很多质疑的声音，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届的联合政府，认为我们偏美偏的已经太多了，可是美国似乎也没有善待我们。那么政府是不是会关注这一种民意调查呈现出来的趋势和结果呢？
7: 首先先说我自己，我不单只关注，我还多年来非常支持这个基金会和他们每一年发布的这个研究报告。而且我昨天其实在现场发布会的现场，我作为唯一的国会议员在现场，然后也不单只因为现场其实发布了很多很多的数据，那一本报告我本身也有带回来，然后这份报告其实是已经连续第29年做还有推出，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甚至是我在未从政之前我就非常支持和关注。因为作为一名在新西兰的移民，特别是我们的祖籍国又是在亚洲，我们跟亚洲的市场也好，或者说是机遇啊挑战，或者我们的家人联系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的非常的多，非常密切，而且是非常非常多样化的。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在新西兰生活的特别是移民都应该非常非常关注这份报告。那就像曼姐你刚刚所说的没错，这一份报告今年让大家特别关注到的一点是，整整在过去的十年内新西兰人，而这份报告它是采样了整个新西兰 涵盖大城市到小村庄，不同的年龄背景，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工作背景和族裔。这份报告出来十年内第一次出现了新西兰人认为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这份报告当然我跟我的同事们都有在关注，因为它代表了民生民众的声音。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哈，我昨天看完这个发布会之后，我在现场看完发布会还有来自一些民众的问题之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原来就是民众所通过这一份研究报告所发出来的声音跟主流媒体上面看到的很多声音是不是非常雷同的。那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我自然我现在已经在安排进一步的因为它后面是有大量的数据的，进一步的数据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研究，然后最近我也会发一些视频号特别去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作为政府来说最重要的角度最重要的一点肯定是外交政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民调去做决定，但政府的重点其实一直都是维持在如何可以更好的维护新西兰的国家利益，维护新西兰人 新西兰民众的经济啊、安全、稳定，还有等等的这些和各国之间的关系。
4: 那我其实很想向你问一下，就是在你的眼中啊，作为一名华人国会议员，你觉得新西兰的中立路线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抛开一些党派，完全是以我们生活成长背景来作为一个探讨，就是每个人的眼中可能中立的路线，我们要做的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7: 我相信各界政府都是保持着统一的路径和口号和统一的信，我们同样相信的就是新西兰要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独立自主在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比刚刚所说的中立还要再更广泛一点，还要更自主更独立，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角度做出发，我们保护好自己新西兰国家利益和我们新西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说中立，甚至听起来可能更多的是像一定要在两个极端之间选中间，并不是如此。新西兰的外交一直都是非常独立自主，我们跟多国不仅仅是跟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国之间要选择一个位置，而是我们跟多国都要发展，可交流可沟通，互相尊重，不对的时候拿出来说，我们在不同的中间找到相同，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尊重国与国之间或者多国之间的关系，然后能做到为

0: 细的想了一下哈，家庭当然是欢迎能够减轻电费的一个负担，但是虽然这个钱目前看到不是附加在用户的身上，但是如果是由这些电力公司来出的话，它还是在一步一步的分销之中，最终是由市场来买单的，对不对？那我很想知道政府是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怎么才能打破这个潜在的恶意推导到最终其实都是由纳税人买单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新西兰有独立的独立于政府的，比如说是消费者委员会，消费者是可以提出质疑甚至是启动一些调查。而比如说最近举几个例子，无论是从银行或者说是到超市，都有因为消费者委员会所提出来的一系列调查发现有比如说对消费者不公或隐瞒了关键信息，或者最近上新闻的是新西兰最大的连锁健身房等等的，因为不公开不透明的信息，或者说像曼姐刚刚提到这样的
0: 步步推倒，
1: 潜移默化的最终的还是嫁接到了消费者身上的，这些其实都很容易被调查出来。而消费者其实非常聪明的，消费者委员会也有很多证据可查，所以最终这些如果是在暗地里嫁接到消费者身上的行为，最终都会引来处罚和罚款。所以是不推荐啊。但是在电费这一块这上面呢，我之前有在节目上面有特别有解释过，新西兰其实有除了在电网其实是充足的，有一些大型的大型的基建，比如说水发电或太阳能发电是可以做的更多。但新西兰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新西兰其实现在近90%的生产出来的电都是清洁能源，比如说水电或者说天然气或者说是风能，
0: 太阳能
1: 和一些的太阳能，但这个问题就是靠天吃饭。
0: 对，
1: 而过去的几个冬天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当冬天应该下雨它没下雨了，冬天应该有大风它不大风了，结果冬天又是大家所需要，无论是日照时间短了所以大家开灯时间长了，或者说是因为冷大家要开暖气，用电量其实是会增加，但是供电量却因为干旱或没有风或太阳不充足而导致供应量下降。在这个区间增加的时候，其实就会导致电费大量的浮动，然后造成归根结底就是民众所支付的电费单会更加的高，而且不受控制。而我们政府目前推进的其中一个我所大概了解一下，因为这部分本身我其实作为财政开支委员会我没有在负责这一块，但是我快速的有看，比如说在 LNG 这一块进口设施设备，政府说的很清楚，不会通过像民众或家庭用户去征收这一部分的附加费用来融资，但是呢为了要能保证特别是在干旱或特殊天气时候能供上电，所以 LNG 的投资必须是要推进的。而目前我所知道的是已经政府已经选出了两家正在进入正式的招标 RFP 的阶段，然后去推进 LNG 的进口设施建设。那最终比如说这个融资的情况是怎么样，我相信会在投标的结果出来了之后大家会更清楚。
0: OK， 好，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一些电费的一个原理哈。刚刚我听到你也提到了，特别是对于银行的一些审查呀，这个确实是在过去两年之中我们看到这一届政府做了比较多。但是有一个最直白的，还是你一定也对多次问到的，就是 surcharge 的这一个问题，正好提到了，我今天早晨也说到了这一条消息。
1: 对，
0: 我看到 surcharge 现在又遇到了一些瓶颈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我自己有一个很直白的想法，我觉得政府其实在很努力的推动着政策和一些革新，但是是不是由于过快了，所以导致一些声音没有办法绝对的兼容，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之中反而又成了绕不开的一些门槛坎。现在这个 surcharge 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Nancy， 我们以前就常听说就是很快就会看到了，但是到现在似乎还在进一步的整理着细节和处理着 不支持的声音的这个过程，是吗？
1: 我觉得这就是双刃剑。当民众感受到说是比如说是工作或者是生活上哪里碰到压力难题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希望政府

0: 比如说是跟法案法律有关的，希望政府可以加快速度去做。但是就比如说会出现一方面的民众希望我们加快做，一方面的民众说等等，但你应该多给我们点时间去了解这个法案，或者说是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去提交我们的想法，然后你再多花一些时间去重新的去撰写这个法案，然后你再进行一读二读三读等等的等等的辩论。所以它永远都是，我觉得这碗水很难端平，有一些民众总是希望我们能快一点，有一些民众总是希望我们能慢一点。那我觉得就取决于你站在这个天平的哪一端了，对吧？然后每一个法案可能每一碗水都比较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回到 surcharge 这一块，说的是信用卡在支付的时候额外收的那个附加费。我自己因为前段时间出差，在澳大利亚出差的时候，我所看到的这个附加费基本上能降到 0.06%。 我看到那 0.06 的时候，我都想了想，这 0.06 的你还有必要去收取消费者的吗？才 0.06。
1: 你是在澳大利亚看到的这个数字还是？
0: 对的，
1: okay，
0: 对的。我在澳大利亚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想说 0.06， 那跟我在新西兰我所交过最高的附加费者 3%， 就是一个很大的区间的差别了。当然我买一杯咖啡可能 0.06 跟 3% 不是差太多，但我要买一个大件的时候，那就差的可是非常的多。所以因为有人我在澳洲出差看到的这个数字，我就开始在调查我自己啊，自己只是工作之余我在查这个事情，我就发现澳大利亚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把银行必收的他们跟成本有关的费用和银行额外增加的成本以外的，等于是他们赚取的银行利润，这一方面是非常透明非常公开。而什么是你的成本有关的可收，利润那一块的有一个区间，而且不能过高，不然的话又会引发一系列的调查。这些案例其实我在澳洲出差学到的时候，我是有回来在我们财政开支委员会里面正在沟通正在了解，和进一步的其实有就是我们在新西兰在讨论国家党政府提出说要不要去禁止商家在 FPOS 上面收取附加费的时候，里面它真正的 3% 有多少是必要的成本，有多少是纯利润，在这一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我们现在在为这一块在做一定的研究，法案有更新的时候我可以在节目上面再跟大家通过曼姐再跟大家分享。
1: 好，其实 Nancy 我是有一点疑惑的，因为我觉得政府提到 surcharge 这一个改革的问题已经有很久，就相对长的一段时间了。你在这一次出差之中看到了某一个观点，我其实觉得新西兰在做一个法案不是最应该参考澳大利亚是怎样做的吗？ OECD 是怎样做的吗？和我们同类的英联邦国家是怎样做？如果在缺乏着连澳大利亚的体系都在之前没有太明确，是因为你这一次的出差看到，那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功课做的不是很足，但是我们急于去推一些政策的表现呢？
0: 其实不完全，因为有一些涉及到比如说就回到这个附加费用的话，银行因为是有隐私商业机密问题，有很多数据或者说是他们内部的一些成本的确依照法律是可以不公开或不提交，所以也就会让一系列的可能所谓的学习或研究或调研所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而不是每一个比如说澳大利亚，因为我当时出差只是去了澳大利亚七个州里面的其中一个州，而每一个州又实际情况又不一样。所以澳大利亚是可参考。
1: Okay。
0: 但也不能完全 copy。
1: 好 ,OK, 那另外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新的法案哈，今天我们会过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我知道 Nancy 在国会里面很忙。我今天还想提到的是一个驱逐令，因为我再一次强调，我真的看到国家党很努力的在改革，在推出一些新政，但是我唯一有的时候觉得不可以理解的是，我认为我们过于快速了，就新西兰的基础我们没有兼顾到，我急于求成，其实这是中国成语叫做拔苗助长。比方说我们快速的通过了很多的法案，但是后续的反应的声音我们还是要去在意的，拖慢了一些脚步。那包括这个驱逐令也是一个啊，政府呢其实我看到了信心，但是在整体的推动过程之中，驱离的法令和街头露宿的这一个问题还是在社会之上讨论很多，包括在奥克兰的这个市议会之中的讨论，大家都其实很明确的希望能够区分开这些露宿者，不要 把他们变成驱离的这一个部分。我很想知道 Nancy 你对于这个法案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曼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真的我觉得要首先要分清楚的驱离令到底涵盖的是什么，它的原始的这个法案到法律它初衷是什么。初衷说的是其实是在街头上或公众场合恶意去滋扰或者说是违法或者是殴打打架或者说是恶意的占用公共场合，无论怎么劝说都不愿意离开，甚至是因为酒精或毒品或者说是大麻影响而影响到了那一位个人的一些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这些人是驱离令的最原始的初衷。但是呢在辩论过程中特别是有反对党的声音也好或者说是媒体有一些角度也好，他就只盯着哎，那露宿者怎么办，露宿者你就，但是他们基本上反对党在反对的时候他们并不反对说如果是在公众场合滋扰的这些人是应该给予警察他们权利让他们去做一定的干涉。而这个初衷其中还包括，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个小小的细节快速的讲一下，就是当这个法案成为政府法案之前它其实是由国家党的一名国会议员，一名后排新进的国会议员，因为他在自己的城市看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提出的是个人议员的个人法案的一个提议，最后被政府采纳变成了一个政府提案。那为什么说个人提案呢，就是因为他所看到的很多特别是在周末晚上所谓的年轻人比较多的情况下，他们在市中心喝酒酒吧喝多了之后可能互相打闹起来，这个时候报警警察会没有权利去提早的干涉干预让大家分开，不要变成了实际殴打或打架造成了伤害。这个时候按照新西兰的法律 那样的情况下真正有了滋扰真正打架了受伤了警察才能介入。所以这一位后排议员的意思就是那为什么一定要等事情发生了甚至是受伤了警察才有权利介入，为什么不在他们还能被分开不要实际打起来的时候警察就有权利介入。一开始这个法案的初衷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而如果我们现在我爱纽西兰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市中心，无论你是上班的下班路上的或者说是商家企业家，你们一定会看过听过曾经见过或听过朋友所分享的在店门口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结果警察什么都不能做。而现在做的这些事主要是围绕驱离令，主要是围绕这些在公众场合上恶意违法的这些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比如说是露宿者或无家可归之人，这些人其实政府是有一系列的可帮助到他们的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是心理健康问题，会有专业的心理健康，无论说是医疗团队还是 ambulance 我们的救护团队还是警察，最起码现在警察有权利可以介入，把一系有一些他们所能分辨到的一些露宿者为他们找到他们能去的地方，而不是简单的说哦，你是露宿人那你走吧我要赶走你，并不是这样的。驱离令的法律里面首先先要的条件是如果这一位人士或这一群人士做了违法和滋扰或者说是干涉或影响到公共环境和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警察才能动用驱离令。
1: 我常常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某一个议题大家的想法比较不一致的时候，比方说刚刚你讲到反对党政府他们就盯着的是某一块的人群，但我们实际的用意是什么，你也举了一个例子，但是我认为那就是看是大圈小圈到底谁包含谁的问题了，是滋扰的这一部分占到这些无家可归里面人的一部分，还是大部分的滋扰者他们都是就是谁套着谁的话题。但是 Nancy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国家党应该去意识到的是现在是地方的政府，包括这一次的奥克兰的事也会包括在国会之中的反对的一些党派还有一些社会民众的声音，他们都是有异议的。那这个异议的话当然可能是像你讲过的，我们对于这个政策大家理解的角度不一样，我们 大家看到的这个成果不一样，但同样也是对于国家党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政策阐述的让更多人明白。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国会路路通的一个意义，对不对？
0: 对，是的，而且同时呢，也是为这些有需要的，不是说刚刚违法的那些人士，而是说真的是有需要的，比如说是我们所谓的露宿者，提供更多的社会住房，提供一些。社区为社区机构，有一些社区机构是专门针对于服务，比如说有特别需求的人，或者说露宿家庭，为这些露宿人士，为这些社区机构提供更多的政府支持。这些当然了，就是配套的这些服务和支持都是有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只是把人赶走。但我希望我们我爱纽西兰的听众朋友也能理解到，很大一部分驱离令所谓的驱离的人，是这些正在危害公共治安、公共安全、恶意做错事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犯下更大的错误，或者说是滋扰到更多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是，其实对于一个法案，我们当然明白它大幅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你作为一个国会议员，肯定是明白我们去调节的法案，包括不断的去更新修订案，其实都是在修补那一些最容易产生争议的灰色的地带，对不对？大面上都没问题，咱们有共识，但是那一部分的灰色地带会伤害到什么？包括刚刚 Nancy 你说一些流浪汉，政府其实也有很多的支持，包括给到更多的紧急过渡住房，但这不是和我们的政策正好相反的一件事情吗？政府不是也在紧急过渡住房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不能说收紧标准，但起码我们减少了更多紧急过渡住房的一些开支吗？
0: 其实是同样的法方向，依旧是紧急住房和社会住房或者是公屋都在这一次的预算案里面，政府有更多的投入，因为的确我们也知道有需要更多提供这样的供应。但是同时呢，为什么我们说收紧？收紧的是，当有一些家庭或个人，他其实并不是紧急，或者说是他其实，俗白的说，通俗的说，也许可能是甚至是已经过了紧急那一块，但是只是还长期的依赖着政府福利系统的这些人，他们就不像以前这么轻易的可以不断的依赖政府福利然后一直住下去。这个无论是在对于政府的成本上来说，因为有一些紧急住房说的是 motel 呢是按照人头每一天晚上去计算成本，这个相比下来，但有一些家庭或个人他并不是属于紧急情况，在这一方面的审查我们是有缩紧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明白，这个意思是政府会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任，因为纳税人的钱这么辛苦工作纳税之后，却如果说这一笔钱却被因为没有审查而被过度的滥用，在福利上面过度的滥用，还没有审查，没有做一系列的调整，那我相信纳税人就应该对该政府这种滥用福利，或者说是允许大家去滥用福利的这个，要提出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国家党政府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要对纳税人的钱要负责任，但同时也要照顾那些真正有需求、真正需要政府去伸一只手去帮忙的这些特殊人群，政府也一定是会照顾的。
1: 那政府其实就是一定是看到了，包括一些慈善的福利的一些机构发出的声音，认为现在其实在等待，比方说 Food Bank， 比方说希望能够这个求助到 City Mission 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多的，对吧？
0: 是的，而且甚至我前段时间去自己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也去了其中一个Food Bank， 那 Food Bank 也给我提出了一些建议，无论是在财政方面的，又或者说是在对接资源方面的。我不得不说新西兰还是从超市也好，餐厅也好，也有大量的食物浪费。所以其实 Food Bank 给到我的其中一个建议是说，在他们如何去接受食物让他们不要浪费，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个 supply， 他们的供应在这一方面的条规和法律有没有可调整，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方面的法律，这一方面有没有过一些调整，可以去增加整体的这些食物可以回收回来，好的健康的食物可以回收回来，然后 给发放到有需要的家庭或个人的手里。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多个问题，而不是仅仅说是单方面的，因为有更大的需求，其实供应量也一直上不来，是有一定的法规规矩所在。
1: 好的，非常感谢 Nancy 今天这个腾出时间，我又占用你很久的时间哈，不过做了很多
0: 的
1: 沟通，非常感谢 Nancy， 谢谢你。
0: 谢谢曼姐的介，谢谢我爱纽西兰，我们下周见。
1: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7: 太难了。

0: 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6: 行，咱们接着回来啊。刚刚的访问结束之后，我其实就一个感触，我的想法就是，我真的已经厌倦了现在在信息之中，特别是执政者，更多信息的不准确性啊。
7: 是。
6: 包括从之前我们所说，刚刚说到的是无家可归的这个驱离令的问题，解释的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也和争议的这个起始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开始是有了政策，然后要讨论政策的理解，大家角度是什么？包括在这个和印度签署的这个自贸协定也是，之前争议比较大的是那个200亿美金的投入的问题，15年嘛，政府就说了没有，我们这个200亿不是必须的，谁告诉你是必须的？不是这样的，那就是量力而行的事儿。我刚刚跟尼莫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就像我们去签一个工作合同，上面写着那尽量你的工作量是
7: 8小时，
6: 也许说的很笼统，说啊你的这个工作量要尽可能的是达到每一天8个小时的量，你对外说，你说没有啊，我不是，我就是每天工作半个小时就是可以的。
7: 对，
6: 那我不知道如何定义，只能有一天你们出现了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雇佣之间的争议，我才能留给法官去判断。
7: 是，
6: 但是在国家的签署的重磅的协议之中，一个很简单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这是一份非常严谨的国际的一个法案，如果你200亿仅仅不是一个具体的限额，或者不是一个标准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写在合同里呢？那不是对于新西兰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吗？包括现在的这个驱离令，包括对于涵盖着14岁的人，以及直接受到伤害的，其实是，我当然承认里面有很多的不法分子哈，有很多的应该去规避的人，但是毕竟还是会受到流浪汉或者无家可归人的这个群体是直接的受冲击的一个层面。你能说所有的流浪汉都是闹事儿的人吗？肯定是不可以这样子想的。也许是我的理解不对，也许是我们对于节目对于这个政策的解读不精准，也许是工党或者是说国会之中那些反对的人他们也没有读明白，也许是这个社会之上各路的专家大佬都没有明白政府这个政策背后的深意，还是政府在这边就是你用你试图的这个解读来蒙混过关呢，对吧？啊，这个是我的感受。这种反复其实带给世界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老就是特朗普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确定中的不确定啊。
7: 没错，就在刚才我们就刷出了特朗普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特朗普现在称啊，说伊朗呢已经批准了美伊磋商的一个内容，而且他直接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呢已经呈报伊朗的最高层的领导并获批准呢，那他作为美国总统就会下令取消原定于今晚对于伊朗实施的既定打击和轰炸的行动。
6: 首先已经轰了4个小时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要重拳出击
7: 啊，
6: 紧接着在重拳出击的前几个小时说我取消了，那你说人家说你是 K 线之王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7: 是，
6: 美伊之间的这个事儿没有这么简单，咱们还是关心一下新西兰吧。来看一下新西兰的天气变化，其实有了直观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是洪水的发生比例会越来越高。
7: 那据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受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影响啊，惠灵顿的等沿海地区的这种极端洪水的频率啊，未来会大幅飙升。本来现在就已经出现了原本百年一遇的海岸性洪水啊，如今 经平均在惠灵顿每年居然能发生约两次。那本周啊，惠灵顿的南部海岸也是因为巨浪预警进入了紧急状态，这也恰好印证了这一趋势的这种现实的一个威胁。
6: 嗯，其实惠灵顿它自己本身的潮差是比较小的啊。那新西兰呢是极少遇到飓风的天气，风暴潮绝对也不是不突出的，但是由于基础水位的变化空间有限，哪怕是小幅的海平面的上升或者地面的沉降，都会让洪水的频率跳跃式的增长。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过多讨论，咱们也无力去改变，这就是一个趋势。那说到天气变化，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周日的时候在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将会有测试警报，手机的 alarm 又会响，一定又有人会说吓了一大跳。那有个心理预期，周日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手机的 alarm 警报应该会响，如果没响你也别怪我啊，这事儿谁能说得定呢？但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测试一下。
7: 测试，
6: 我就希望平时测试的时候，每次测试都会出点事儿，都会觉得有各种的不准，想了好多次，送达不精准。当然了，咱们也有必要配合着国家做这个小白鼠，那未来有用的时候才精准嘛。就希望这种，哎，我就想知道这个海啸的时候发警报了吗？
7: 哎，是的，洪水这次这个惠灵顿这个巨浪，就我也很想知道啊，
6: 对吧？
7: 对，
6: 我目前没有看到说有发布这个警告，
7: 没有明确的说。
6: 如果有惠灵顿的听众朋友，欢迎给我们留言啊，也可能我这个是说错了信息。
7: 只知道当时是民防部门是提醒过，就说呼吁这些群众不要去靠近海边。
6: 那这个我认为就应该发阿拉姆，对吧？啊，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条消息，咱们说说偷铜电缆的这个事儿。新西兰越来越回去了哈，现在反而是偷电线的，这个偷栅栏的贼越来越多。
7: 还有之前偷井盖的这些，哎，
6: 我就想说，他没有消，就像这个拐卖一样。新西兰，那是不是再过几年我们就会看到拐卖孩子了呀？你不就是这么一发展趋势吗？之所以在新西兰没有拐卖儿童的事儿，我觉得不是说治安，那当然治安很好的基础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卖出去的可能性。没有人会接受，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鱼翅如此，买卖儿童也如此，铜电缆也一样。那他卖到哪里去了？他在哪儿换到了钱？啊，这个东西卖不了多少钱，你们放到废品站里面，其实就是几块钱一公斤，可能
7: 是。包括井盖也是一样的，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但是他对公共的利益的损失确实很大的。
6: 那你就去清除那一些点儿啊，你去查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很容易就断了吗？只要断了，买的人、销赃的人，那自然他做这些破坏性的东西就没有意义呀、
7: 啊。所以此次啊，这个惠灵顿电动车充电桩这个电缆啊接连被盗这些事件啊，是导致很多车主，就是特别是电动车的车主，他们陷入了一个充电的难题。
6: 本来新能源就普及不足，充电桩就不够，现在还在赶工加点，然后刚建好的还有被剪了弄了。
7: 是的，
6: 那买了新能源的，这是什么？就是汽油车主对于新能源车主的仇恨嘛。对不对？你不更充不了电了，更走不了路了。
7: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个统计啊，说这个从这个惠灵顿的 Hart 至这个南海岸的沿线呢，共有15处的充电设施是遭到了恶意的破坏。那其中啊，内部的铜缆呢是被悉数盗走。那据一名废金属的收购商就透露说，这种单条被盗电缆的回收价值仅价值6纽币。
6: 那就先查这个废金属的收购商好吗？
7: 是。
6: 你只有阻断了需求供给才能够被止战哈。这一类破坏的行为当然会打消民众购买电动车的念头，同时还在担忧盗窃事件会反复的上演。那卖只能卖6块钱，但是你修就60万可能都不止了啊。
7: 是的。
6: 那警方202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近3年来偷盗铜和其他金属卖废品的案件几乎是翻了3倍之多。
7: 是，那据这个金属回收协会的会长就表示啊，说这类电缆的回收价格是非常低的，大约是我们刚才说到6纽币。他在这个节目中就提到说，这种被盗的铜缆呢，转手难度也很大，而且利润还很微薄，靠偷盗金属谋生根本是不现实的。
6: 那破坏是为什么呢？是说人们为了这几块钱都已经铤而走险，开始剪高压线了，还是说 因为就是想破坏，
7: 是
6: 就是不能接受我们走向新能源的一个时代。
7: 嗯，
6: 那希望交给警方吧，去查出一个原因，
7: 是
6: 也直接断了他们最后的分销的一个渠道哈。
7: 嗯，
6: 好，这就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了，跟大家说了很多的消息，注意这个周末可能会有警报的测试。
7: 嗯，
6: 如果手机狂响的话，不要被吓一跳。
7: 是，
6: 好吧啊 ，OK，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7: 没错，
6: 嗯、
7: 祝您这个周末有一个愉快啊。那同时，同时呢，这个中午的时候。还有这个国际漫谈，请大家也不要错过。
6: 好，那我们中午再会啦，
7: 中午再见，
6: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9: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9: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万方三人侃。那么我们的嘉宾呢是旅游达人Carson 也是可以，如果大家好记的话呢，可以有一个咱们中国人比较熟的一个名人的名字记住他这叫关羽关羽对，那么
2: 确实叫关羽
1: 对，那么请关羽的请打招呼。
2: 嗨，大家好，很高兴参加咱们万方的这节目。
1: 对啊，今天我们三人还有我们的万方的帅帅虎 Harris。
3: 好，大家好啊，就又来到这个周五的这个万方有约了啊，跟那个老朋友新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
1: 好的，那么我们也一样，就说到周末了，还是一种轻松话题，因为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关羽来到节目现场的，主要是想聊一聊这个新西兰的旅游，新西兰的包括这个康养这一方面的一些话题，因为现在呢，可能全球的这个大家在这个疫情之后呢，都面临一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在过我们的新生活因为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呢，可能给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这个世界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能够叫停，能够发生这么大变化，但是在疫情之后呢，好像又陷入一个大家是一个重新思考，就是重新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也是，新西兰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么同样的呢，也是一个康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在这儿好好的
2: 银发精神
1: 养好身体是吧，就是好好的这个休闲的一个非常好去处那么看看这个我们的关羽在来到新西兰之后呢，这么几年之内可能对这一方面的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请大家聊一聊。
2: 哎，感谢这个我只能说是有一些我自人个人的浅见吧，谈不上看法。确实来了新西兰以后呢，跟在我没来之前感受差距会很大。因为新西兰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有它整个国家的运营和管理方式，这让我能够明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了为什么它能成为世界的旅游，就是热门的，就是一个聚集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论是文化，无论是自然的保护，新西兰做的是真的很好。这也是我在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的时候，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
1: 对呀，那么在对新西兰现在南美岛呢，你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记得一下。
2: 新西兰的南北岛呢，确实是截然不同两种自然现象。因为新西兰咱们都很清楚，它是在8500万年前从这个西兰地亚大陆分割出来的，所以呢，它分割完以后呢，咱们脚底下踩的其实只有 6%， 还有 94% 的西兰地亚大陆还在海底淹没着，南太平洋非常的广阔，所以新西兰是一个火山上的国家。那这个火山呢，就分成地质了嘛，这个北岛呢，它是以火山俯冲带形成的一个火山地热地貌现象，而南岛呢，它是沉积岩的千层岩现象，所以南北岛又因为它的经纬度的原因，加上这两个俯冲和挤压的原因，完全形成了不同的地貌。这也让我们的所有游客来了以后不仅能领略到这个北岛的地热，能看到它最核心的这个火山，还能在南岛看到它连绵的南阿尔卑斯山挤压形成的雪山。所以这也是新西兰一年四季都让我们的游客来了以后流连忘返，不断二刷三刷的这个旅游胜地。
1: 对，那你认为这个就是一般的话，如果比如说到新西兰想休闲度假是最好是把南北岛是怎么样一个游法，比如说 这次来如果时间短的话，是不是先选择南岛或者北岛，然后再分两次呢，还是说一勺烩？
2: 传统上吧，我们先拿一个官方数据是吧，官方数据我觉得是最有核心价值参考价值的。正常的话呢，我们华人来这边在旅游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会在新西兰整个留出10天的时间，这是一个官方的中位数。然后呢，平均一个人呢大概在这里消费呢3200到5800纽币啊，当然这个是官方给的一些数据，我们做一个参考啊。
1: 对，
2: 那按这个整个它的花销啊还有它的停留时间来看的话呢，多数人他还是会在北岛留出1到2天的时间吧，3天可能会多一点点。那南岛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个6到7天8天左右的一个时间，这是一个比例吧，就是20%到80%的一个比例，多数人这么选择的。然后二刷的人呢，如果不是因为有留学啊游学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有一个更明确的目的的话，那就更容易呢在南岛时间久一点。这是目前为止我得到的一些数据给我的一些参考做的一些推演。
1: 对，那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知道在疫情之后呢，这个北岛的变化非常大。因为过去的
2: 对对对
1: 说在疫情之前呢，就是这北岛的旅游人数，特别我们华人来的旅游人数是总数是超过南岛。但是在疫情之后呢就变化比较大。比较大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旅游胜地Rotorua，这是似乎好像成了大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南岛的皇后镇可成了每个人的梦想，就来了一定我要踏上皇后镇。你感觉这
2: 是
1: 主要什么原因呢？
2: 这个我从个人来看的话呢，这个当然罗图卢瓦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城市，一个地热城市啊，先给他打个call。然后呢，因为奥克兰有一个天然的这个交通枢纽的一个特殊性质嘛，所以呢，在疫情之前呢，无论是疫情前疫情后，我们华人来从这个交通方面来讲，首选肯定是要来奥克兰，毕竟在这个基督城呢，它每年只有在旅游的旺季10月份以后才会给我们国内开直航。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疫情前呢，其实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咱们新西兰的旅游针对华人市场的这个旅游呢迎来了一个高峰，当时呢已经来官方统计都有29万人。你要知道咱们新西兰平均的中位数是24.5万人华人，
1: 对，
2: 但是呢那一年达到高峰，但是疫情以后呢这个峰值呢它是一下降低了。五眼联盟里面呢，咱们新西兰恢复的算是最低的，它只有恢复到70%几的这个游客的入境量。其他的国家呢，基本你看，包括像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呢，基本都恢复到了95%左右。那新西兰当时没有完全恢复呢，当然它原因很综合，它也跟这个签啊，还有跟这个我们疫情改变了大家的消费习惯呢，还有这些东西都很有综合原因吧。然后呢？北岛现在呢，它整个平均下来的话，它跟南岛来讲，只有在天气气候上的优势会明显一点。因为您知道这个南岛，它到了这个6月份、7月份、8月份，集中在这3个月。
3: 现在这个时候。
2: 对，现在这时候，南岛的冬季呢，它这个黑冰啊，还有因为它高纬度、高海拔呀，而且盛行西风带呀，它就导致什么呢？导致那边的天气气候呀，这个整个交通方面特别不方便。这个北岛呢，因为它这个你看这咱们只有33度到这个48度，咱们这个北岛呢它就有一个天然的气候了，它没有零下这个温度，这就是让这个游客呢反而在这个时候选择北岛的是大于南岛的。特别是我说的是跟这个天气还有跟这个交通有关的，还有一个游学，这个时候人来游学呀，奥克兰毕竟是咱们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它容载了新西兰教育最精华的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学校，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综合原因吧，不能说是一个片面的原因。
1: 对的，因为
3: 那你这说现在在北岛这边玩的旅游的人应该比南岛的还要多。我怎么接着好像有很多人去滑雪，马上下一个季就要到滑雪季了。
2: 对对对，滑雪季，滑雪季，因为南岛它有这个3个非常著名的雪场，但是现在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传统来讲。6月份、7月份是新西兰旅游淡季，新西兰毕竟咱们是反季，咱们是冬天，
3: 是
2: 他反击以后呢，这个时候多数来的呀，有陪读家长，有来这儿就是短期插班游学的，
3: 嗯，
2: 所以说从这个性质来讲，在反季节的时候，北岛其实人会多一点。当然，这些人一般的游客呢，我们会也会选择在离开新西兰之前，他还是希望到南岛去看一看皇后镇，因为皇后镇太著名了。毕竟皇后镇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殖民者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淘金的时候这么美的地方，只能献给英国女皇，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所以大家好像有这种概念，就是说，一说到乳头肉网，就是新西兰著名景点乳头肉网。那么一说到皇后镇呢，就是会去加一个，就是世界，
2: 对对对，
1: 可以排到世界著名景点、旅游景点的一个这么，就一个是新西兰皇后镇，再就一个奥克兰乳头肉网，这两个结合比较近一些。那么从游学这一块，这我也是感受到，这个最近是游学的这个热潮是不减，特别是来新西兰来继续，比如说就是这个假期是吧？咱们中国的就高考之后暑假放假以后，
2: 对
1: 来的人是乌泱乌泱的。
2: 对对对对，特别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游学，因为它官方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具体的数据，但我们从自己接触到这个旅游的各个行业来讲的话，接待就是包括民宿啊、长期的啊这些的，它应该是最少翻了就是140%-200%。
1: 对，
2: 它的就是这增加量是非常的大的。
1: 对，那么你对这个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新西兰对中国的家长们吸引力那么大，或者对中国的这个中小学生吸引力非常大，就游学暑假？
2: 这个我个人来看的话，首先是他对这个新西兰对中国家长吸引的大的话，可能是第一是安全。您知道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古话说嘛，就是说到哪儿我们先得安全第一，是吧？
1: 对。
2: 这个啊，因为新西兰的整个治安呢，它毕竟是以这个旅游著名的一个国家嘛，旅游胜地，它所以在治安呀、安全方面，我个人觉得在五眼联盟里面做的还算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性价比。新西兰的游学，它无论是从办手续啊、办签证啊，还有它的这个花销费用啊，整体来讲，那性价比是要高于其他的五眼联盟国家的。所以从治安和性价比是两样，我觉得就是已经足以让我们大部分人能够选择来新西兰了。
1: 啊，对，所以呢，我也感觉到这两年呢，就说这个疫情之后，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新西兰的。但是你刚才说到我们和我们的邻居老大哥澳大利亚相比，包括和加拿大相比的话呢，就说可能从留学生方面我们恢复的是慢了一些。其实这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的恢复在疫情之后可能是全球就恢复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
2: 对，最快的最快的。
1: 对，那么我们虽然慢点，但是我们到现在也爆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新西兰的大学的这个留学生，特别是博士生、硕士生，包括一些访问学者，这个已经在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爆满，都基本上达到了这个
2: 是
1: 可接受的这个上限已经。
2: 新西兰政府也是预计在未来五年打算把这个数据恢复到历史最佳峰值，因为现在的官方统计留学生有89000人，咱们华人好像占了现在有30000人左右。这当然我这数据看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的新数据我还没看过。
1: 对，但是从这个游学方面这一块讲的话，新西兰可能在这几个国家里边的话应该是领先的，就是新西兰。
2: 对，性价比也是最高的吧，因为您看这个它虽然说现在是冬天，但是咱们那个国内更多的人来了以后呢，还是感觉到这边的气候啊，各方面啊，还是很宜人的。新西兰的冬天不像冬天，那也同样的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新西兰的夏天有点不太夏天。来夏天来的游客呢，还要带上这些比较厚的衣服，因为它晚上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对的，对的，因为新西兰这块世界上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片净土，而且呢，它的整个这个100%的这种自然风貌吧，可能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游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吸引。因为
2: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在你来这儿以后，只会感觉到这个就是非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人就不多呢，不像我们国内现在可能 任何一个只要是热门旅游景点，特别碰到五一、十一啊等等的这种长假期，那就是爆满啊。那么这个在
2: 您说这个可能也是咱们华人游客来这儿以后就是那最多一个话题，因为有很多人会说，咱们那个新西兰的景色什么的，经常在网上拿来跟这个新疆啊，跟这个青海那边的比较。当然我认为这个景色啊各有各的壮美和唯美，没有什么绝对的可比性，只有它的特殊性，类同性都有吧。
1: 对对，
2: 就是您说的这个单一这个人多人少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遇到咱们很多的游客的时候都会讲，哎呀这个新西兰真好，到哪儿都没人，然后我呢都会接上一句，这已经是人多的时候了。
1: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万方三人侃。
2: 好的好的。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呢嘉宾是旅游达人啊，关羽啊，再就是我们的帅帅虎 Harris 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聊到了新西兰的旅游，聊到了南北岛，同样呢也聊到了现在比较热门的游学，因为现在这个马上到了7月份，这个中国的这个有游学高潮又会到来，因为这个游学和留学。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留学生的话现在可能这个来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包括这个读预科的、本科的、硕士的、博士的、博士后的，还有一些是访问学者，现在也形成一个高峰。新西兰在这个疫情之后呢，现在教育的恢复也是基本上已经走上正轨但那么从游学这一块的，就主要是一些寒暑假期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国内的中小学生为主的游学呢，现在也是就是恢复的不错啊，因为这个从教育方面本身新西兰还是很有特点，因为它这个从这个旅游教育是吧，本身也是它的这个四大支柱产业里边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柱产业之一。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这一块的话，从旅游和教育这一块也是我们一个强项。从这个关羽这本身可能在我们新西兰是咱们称为旅游达人，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从我们现在咱们今年新西兰又大选年，所以大家其实充满了希望，就在哪里呢，就是说可能到了一个政府将要换届这么一个年当中呢，可能我们很多有对这个新西兰未来的这几年发展有诉求的一些人士呢，就会在这个时候非常关注。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话，现在其实新西兰刚才我们讲到了旅游，讲到了教育，同样还有一块，其实我们还有优势就是康养这一块，因为康养现在也是随着全球的这个人均寿命的提高之后呢，这个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大家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从新西兰来说的话，就山美水美人也美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这一块的康养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新西兰的。
2: 哎呀，那其实提到新西兰的康养和旅游还是一个很紧密的话题，它是完全分割不开的一个话题了。因为这个康养里面呢，它本身针对的以前呢说针对的是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叫银发经济嘛。
1: 嗯，
2: 那这个呢我上次呢回国以后也学习了一下，它大概对这个康养呢也分为6个维度。那在前3个维度呢都是这个人的无论是身体啊各方面啊其实都是很健康的，也都是这个去世界各地旅游啊都是很完全满足的条件的。但是这个群体呢它现在呢又要求呢，就是我又有了自由的时间，那我又弥补了年轻的时候工作或者忙啊或者是没有走出去看这个就是更广泛的世界呀、啊、 你要知道新西兰呢，它有几个非常大的优点。新西兰的这个含氧量很高，很好，因为这个新西兰整个的这个人口，按官方给的数据来话，我记得好像是平均年龄是79岁以上，其中亚裔在这里好像是平均年龄还算是比较高的，82岁。那就是说，这个新西兰整个的环境对养老啊，无论是短途的来这里旅行一段时间。然后呢，旅行完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国家比较好，我再多住一段时间，这个对他的身体啊，各方面啊，还有对他的心情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游胜地。
1: 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新西兰的这边的一些养老呀、康养，和咱们在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我知道这个，比如说像云南是吧，
2: 对
1: 海
2: 对。
1: 南啊，这两个地方，大家都是非常就是非常热门吧，就是作为康养方面。但是海南好像主要还是它的吸引力最大的还是东北，就来自东北的这个。

0: 当然了，我不能说是一味的夸呀，它是肯定是我们这个地方它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今天聊了嘛，主要聊一聊我对它这个好的一些感受嘛。那新西兰呢，我借用一个我就是曾经的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也是来这边康养的时候来这边休息休养过半年嘛。他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呢，这个他是北方的嘛，他这个呼吸道啊这一方面啊就不太舒服。他来了新西兰以后啊，他住在这个陶波。陶波自己租了一个房子，住了有大概有四五个月这样吧。那他当时呢，我们俩就是在陶波时候聊天，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新西兰这地儿特别奇怪，他能把很多极端天气捏合在一起的时候，让它都变柔和，就好像他的 Kiwi 鸟一样，来了以后不需要会飞，翅膀进化完了还能生活得很好。
1: 好形象啊！对，那就是那其实看一看我就是新西兰的康养的话，当然我们以前主要对新西兰来聊这一块，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新西兰当地人，因为现在新西兰本身
0: 对，
1: 当地的老龄化也是比较严重啊，那么
0: 是的，
1: 养老问题，但是现在从全球来看的话呢，就康养这个趋势呢。那么我们新西兰可能也一样，就过去可能主要，吸引的是这个留学生，是吧？后来又是游客旅游。那么从现在旅游的从这种，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从康养旅游，其实我倒认为它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大，因为就像您说这个，比如说不管滔泊呀，或者南岛，任何一个地儿，小地方，就是只要能住下来，其实它的整个这个。康养的还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这个咱们新西兰这个性价比呢，它无论在这个餐饮，还有这日常的饮水，就是很因为很多这个咱们国人这个，尤其是需要康养的，这个银发经济的，他来了以后，他非常的关心咱们这个空气质量啊、水的质量啊这些的，当然在哪都关心啊。这个新西兰这方面呢，确实世界最后一片净土嘛。然后呢，无论是在这个水质啊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因为我们每次这个在特别是因为咱们这个特别是这个康养的这个团体啊来了以后呢，都在北岛基本都会去我们一个叫蓝泉那个景点。您知道蓝泉这个景点在大自然的馈赠，它基本是这个饮用水在完全无人工情况下，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每次我介绍到这个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关心。那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来旅游的时候，大家也很关心健康，也很关心饮食啊、餐饮啊。尤其是说到这个蓝泉的这个水，它偏硅酸的含量68，然后 TDS 含量117，哎，这些就是完全在天然情况下，它能恒温11度，被两块巨大的玄武岩挤压。所以呢，就是人对这个话题呢，已经不仅仅是我用眼睛看什么景。而是我去感受新西兰给我带来景色以外，让我身体受益的方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新西兰能够一直源源不断的吸引游客二刷三刷，这是我也是我认为的一个吸引点。
1: 对，那么我给您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呢，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游学高峰，那么从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可能来新西兰、来奥克兰来旅游、来游学，那么如果我只在北岛想玩3天，其他时间是游学的话呢，那么这3天你有什么能推荐的一个行程呢？在奥克兰。附近，
0: 您要是，
1: 包括周边，
0: 您说，包括3天的话，也就是也是一个新西兰北岛的常规旅游啊，就是3天的时间是在咱们北岛比较常规的一个旅游路线呢，就是也时间不短不长，而且呢还不算赶，而且还能玩的比较深入，相对比较深入了。因为这个，首先第一话就肯定说是什么呢？就是新西兰旅游是出了奥克兰才是新西兰。这个奥克兰呢，虽然是我们的第一大城市啊，有这个最多的人口、最多的交通、最多的这个学校，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以后呢，它的自然风光啊、自然景色呀，还有它的地貌啊，那相对的话就没有像罗特鲁瓦呀这些的更针对性了。你看，所以我们在北岛的路线呢，如果正常3天，肯定是首选从我们这个奥克兰出发2个小时，首先第一天一定是要在。

0: 蓝泉深度的游玩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最好的馈赠。然后呢，晚上就可以住到罗特鹿瓦。罗特鹿瓦呢，感受它的当地的地热，它不是仅仅的臭鸡蛋，还让我们能够看到地球、地幔、地壳的最原始的地貌。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陶波。那陶波呢，也是咱们新西兰第一大湖，它的整个行程是26,500年前的超级火山爆发形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湖。那这个第一大湖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看着更像海，为什么？因为它深度有186米，它整个呢纵向有46公里，横向有33公里，那湖岸线都有161公里，所以它非常的大。这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我说这些数据啊？就是说陶波湖，如果我们作为游客只是浅玩一下，那到那儿看一下，拍一张照，这是一种游客打卡式。但是如果我们有3天，我们就在陶波湖可以住下来，在第二天的时候，在陶波湖，无论是它壮观的胡卡瀑布，还有它非常静谧的陶波湖，还有陶波湖就是它周边的盐湖的打卡，这是让人感觉这就是什么？我就身临其境了。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到它的中心位置了，从陶波湖再到这个康加里罗火山。康加里罗的这个附近呢，它都有这个新西兰最好的这些步道，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有能让您走10个小时的，有能让您1小时就领略到这个康加里罗火山的这个地貌的。所以呢，如果是正常的3天的行程，我们还是从奥克兰向中心走，中心呢才是它的地热俯冲带，这个俯冲带呢就是整个北岛最核心的地方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3天的时间安排还是要集中在罗特鲁瓦和陶波、康加里罗这附近。
1: 对，我难怪我就说我的朋友来了以后，好像都把奥克兰美好，就全让您这说的是一走出奥克兰才是新西兰这个给就
0: 哈
1: 把它给盖
0: 这个
1: 住
0: 也是一种旅游术语吧。当然，奥克兰也很美 奥克兰毕竟有我们最196米高的这个伊甸山，虽然伊甸山的名字是用一个没有来过新西兰的人命名的。
1: 对，那么的确是因为这个，可能奥克兰从这个整个的景点，包括艺术山呀、伊甸山呀、鸭子湖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在讲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火山，那么可能就是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东西多一些，但是又
0: 对对，
1: 不像普陀洛那样的，就是毛利文化是吧？就是我们的土著文化这一块又欠缺点儿，但是呢，从这个城市的这种繁荣程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奥克兰现在也有它很大特点，是吧？这些年发展起来以后，它毕竟在是有码头、有港口，而且还有海滩、沙滩，所以呢，可能就
0: 是
1: 奥
0: 是。
1: 克兰真正要在北岛玩，其实，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可能，3天是不够的，还是得需要放上
0: 那
1: 2周时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是吧？就是走出去，刚到了，我们可以到这个像陶波呀、猪头啊呀，包括像康加里罗呀等等的。
0: 对，
1: 那么
0: 霍比特人啊，
1: 在
0: 萤火虫洞啊，
1: 对的萤火虫洞，对，那么休整的话，可以在奥克兰周边，包括蓝泉等等的，是吧？还有我们还有霍比特，是吧？
0: 对，这些都是在世界上都很知名的一个旅游胜地。
1: 对，那么南岛本身，当然了，我们不用说了，南岛现在真正是要去玩的话，自驾游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
0: 对，非常壮观，非常的就是唯美的一个地方。
1: 对，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认为，比如说，作为一个人，可能只来一次新西兰，那么在哪个季节，就包括南岛、北岛一块游，哪个季节来？如果只能来一次，当然，如果能多次来，那不用说了，春夏秋冬是吧？感受不同的变化。但如果只能来一次，选择哪个季节最好？
0: 我如果只能来一次的话，选择秋季是最好。秋天的新西兰把人带入画里。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可能在秋天的话，特别在南岛可能进入秋天以后，那个风光、风景、雪山都有了，基本上。
0: 因为南岛它很特殊，它有一个就是进入到这个高纬度高海拔。当然，这个首先澄清一下，这个新西兰的这个最高的海拔，这个3724的这个库克山呢， 一般情况下对我们人体啊都是很适应的，因为人体到4000以上才会有高反的那个反应嘛。所以新西兰为什么是徒步啊各方面门级的一个国家啊，也是因为它的气候原因。然后呢，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呢，它除了有这个美国红枫，您看我们在路边的农场啊，它的天然屏风有这个钻天杨，就是我们说的伦巴第树，还有呢，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各种的橡树，还有黄金鱼、裂叶柳。您看这些树呢，在南岛形成了几种层次，从红色、深红、黄色、金黄、浅黄，然后还有它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所以呢，这几种层次一下呢，就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它装扮了一个城市，装扮了一条街。那所以我们在新西兰旅游的时候，经常讲这个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那最美的路呢，在秋季。
1: 哈哈哈，是的，因为咱们这可能还有一个，再就是没有，特别作为徒步是吧？就一个是没有毒蛇，就没有蛇，还不是毒蛇了，
0: 对，没有蛇。
1: 再就是没有猛兽是吧？
0: 对，新西兰这个天然屏风嘛，因为这个它从西南，它从这个原始的冈瓦纳陆分割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蛇还没进化出来呢。等蛇进化出来以后，发现了南太平洋的深度普遍达到2000到5000米，这离最近的澳大利亚也有1650米，然后离上面的汤加呢有这个1900公里，离下面这个南极2500公里。离这个智利也有7500公里，就这个距离，那蛇呢，一般轻易它也不来，来了它也来不了。
1: 哈哈哈，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关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您。
1: 那么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我们再，万方有约，我们再相见。
0: 好，谢谢，谢谢。
2: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在前两段呢，我们跟关羽、哈瑞斯，我们主要聊一聊这个新西兰旅游、游学、康养这个话题。那么最后一段呢，我们还是顺着这个话题来走。因为这个新西兰的几大支柱产业啊，就是我们这其实就脱离不开旅游。脱离不开教育，当然，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现在本身的这个旅游和教育呢，现在我也是我们华人现在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或者话题，因为现在从国内来看的话呢，每年到了各个就是假期吧，是吧？本身各个什么五一啊、十一啊，甚至这个各个节吧，就是这种节多了。大家都在旅游，都在度假，出国人
0: 是。
1: 呢，现在慢慢也已经，从疫情之后的，先在亚洲，在我们中国周边跑一跑、看一看、玩一玩，现在也开始走得更远一些，到大洋洲来。那么新西兰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地。那么我们万方呢，也是在这条线上。也是一个打卡地，也是个必到之处。
3: 没错。这好，这每次郭总您请来这个新嘉宾，我这基本上前两段都没插进过话，我也攒了一大堆问题想问。刚才跟关羽也是，刚才休息的时候聊了一些，我发现他们这个知识方面啊，包括他们所涉及到的，不管是健康啊、教育啊、游学呀、啊，包括这边的一些涉及到保险呀、啊、购物啊，他们等于酒店呀、啊，再加上餐饮，他们有点这个365页全球通的这种感觉，好，这个知识性也非常强。所以呢，刚才呢，我也是想说，就是呢，因为在这边来玩的人，包括这些来游学的人，他们也会面临，比如在游学当中，可能想去做一些短期或者短途的旅游，其实可以找到像这个，就是因为本地有很多这种，做旅游的。但是呢，我觉得找到一个比较让人家认可度高的，包括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知识面。包括它涉及到的这个各方面的性价比高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可以之后呢也留下这些方式，可以跟这个关羽关总这边也保持一定的联系。 我觉得像我们万方呢，毕竟我们做的26年了嘛，我们本身就是一种大健康的这个产业直中的一个链条的一个分支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健康的产品来讲，我们有高含量的鱼油，我们有高含量的辅酶，这些都是跟我们大健康息息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了解到的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也好，包括这边的一些洋人 Kiwi， 他们在 Champions Warehouse 买的大部分像这种鱼油产品、辅酶产品非常的多，基本上不能说到1%以上吧，我觉得。因为人人现在都关注健康，人人都关爱健康，所以我们的这些不管是钙片也好，包括这些鱼油，实际上是这些保健品，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当中随着我们一天三顿饭，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咱们就接着这个游学和旅游，其实万方，我来万方这些年，我们也前前后后接待过很多这种游学的团，从一些这个小学团，包括还有中学团，包括还有健美的，就是有一些走这个叫做一些健那个，就是上回有一个就旗袍的，专门国内来这边做一些旗袍表演的这些团队，我们也接待过很多这种大型的这个像这种旅行团，包括一些这个学生游学的学生。对我们万方的整个的一个评价其实还是很有高度的。从几方面来讲呢，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后续的一些跟踪啊，包括一些后续的一些调查，我们的客人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这个来源于我们万方的产品的这个齐全，同时呢也来源于我们这个性价比，我们给客人带来的这些服务，以及我们给客人所讲解的这些，不管是从健康啊，还是保健呀、啊，还是从包括旅游、包括游学跟客人的这个沟通啊，实际上对我们万方的整个的这个评价，我自己认为还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从他们买完了我们的这些产品以后复购的呀，包括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啊，我们也都是一一在这个网上，或者是通过现在手机微信呀，拍图片呀，拍视频呀，也都是把我们这些好的产品介绍给他们。我觉得反正我们能做到我们自己尽我们所能把我们的这个好的产品，因为万方每年，像上期节目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蜂蜜，我们有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非常高端的这种像麦角硫因啊，像一些鹿胎啊，包括一些鹿血啊，有些好的补血补铁的这些产品，我们陆陆续续呢都去做一些这个讲解，把这些好的东西呢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和新朋友。
1: 对的，它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说现在咱们叫康养这条路吧，一个是本身要走出去、是吧，就是我们讲的不管是在国内啊，去云南呀、去等等的，去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是吧，像普洱呀，像这个等等很多地方，的确是一个康养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呢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续的康养，因为康养的人群的话现在慢慢的在步入了中年、壮年甚至老年，那么每年体检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体检之后，就是您手里这张体检报告是不是有仔细看过，比如说您的这个本身发现指标上虽然大毛病没有，就没有说什么就特别的一些吓人的一些数据，但是呢有些东西发现哦，这个是高了或者那个低了，其实这些东西呢调整的就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营养素，就是我们讲的不称为保健品的这些东西，就是来进行一些后续的一些康养当中的一些补充。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对已经改变整个的身体的这个
3: 机能啊，
1: 对，
3: 嗯，是
1: 就是延缓，或者本身或者是一些已经慢慢的就是衰退的一些机能得到一个恢复
3: 康复，
1: 得到一个对康复，甚至是让它整个能够扭转过来。
3: 是。 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其实在新西兰呢，好山好水，然后呢更多的呢包括一些旅游过来的一些不管是客人啊还有一些家长啊，我觉得呢就是去深度的去体会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快乐。比如说没有竞争，没有压力，相对会小一些，因为人少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很快乐的，来到新西兰。都说旅游你是从一个地方平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转移。但是呢如果真的想就是说体会这个国家或者体会这个社会所带给你的这些文化，我觉得呢你还是应该有一个这种像深度游。就像我们去了解一个健康行业或者我们去了解一款保健品一样，一个营养素一样。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就是当然可能很多来的客人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有可能就买什么，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去做一个深度的了解。我认为呢身体是自己的，不管每一个人来到店里呢来到我们万方，首先呢他自己应该对他自己了解。我们呢再重申，我们是为了健康服务，但是呢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所说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性，我们因为也读过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书籍，包括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培训，但是呢我们必定不是医生。就像有些客人说了，我要治这个腿，我腿疼，你这能不能有什么药你就得给我治好了。其实这种话题吧，我觉得你可能你到医生那儿说，医生也不敢给你保证说你就一定能治好，或者说就能给你一个什么灵丹妙药让你去做好。我们呢对待客人呢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就是首先呢不管你吃什么营养素，你吃什么保健品，首先你要确定，你要了解好你自己，你要通过医生的给你诊断后，在这个有些在这个医嘱的情况下，当然是谁要有病啊，你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建议你吃什么样的保健品，我们再去自己去做一些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的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因为来到店里的很多的一些客人上来就是，因为我碰到过几个了啊，你这儿有没有治心脏的，你赶紧给我治，你要是没有你这就不行。其实有的时候听到这些话以后，我们觉得也是也没法去太反驳这个客人所说的话呢，还是说呢有病呢还是先看医，别呢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们的营养素呢在长期有效的科学的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有一些高纯度的鱼油，高含量的辅酶，包括我们的关节有氨糖，有鲨鱼骨素，有硫磺，是对您的身体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的。
1: 对的，
3: 这个是我们一直万方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原则。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现在来看到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人从这个出生是吧，这可以说是那一刻开始就是慢慢的先走上一个成长之路，然后呢到了20多岁就奔30的时候呢，就是体能就开始就要往平移一段时间，
3: 有改变，
1: 对，
3: 有改变了，
1: 平移一段时间呢就停止了才发展，再往后呢就慢慢的走向一个衰老，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开始衰减。那么我们现在通过现在的医学，现在的这个营养素医学，包括我们中医，就是把只是说我们对在这个人的整个成长当中呢的一些这种就是正常的就是生理机能的变化进行一些就是顺其道而行之的一些方法，使它能够顺利一些，减缓衰老，是吧？特别像心脏
3: 是
1: 这一块的话，我们讲到刚才讲到像辅酶 Q 十啊等等的。现在也是就是给我们心脏保护心脏的这个心功能方面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助推作用，就使它能够
3: 是的
1: 能够延缓它的一些机能的衰退。同样的，对于已经有一些衰退的这种机能呢，它进行一些修补啊，这就是它的一些功能。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你比如说已经冠状动脉硬化，已经需要就是需要做支架
3: 介入啊，是
1: 要介入等等等等的话，那是一定是不敢耽误，因为这个耽误是要出人命的这事儿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些辅助对于包括预防，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必不可少的。
3: 是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再说点题外的，有的时候去那个，不管是去哪儿啊，有时候看到，比如拿着我们万方的这个，有些我不就是在，比如在商场里头，有一次我记得挺清楚的，看到有一个人出来在抹绵羊油，看的是蓝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包里放着我们的这个保健品，放着我们的营养素，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自己心里可高兴了，因为他对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种认可的，不管是本地的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留学的呀、游学的呀，因为从这些不管是这些客人他们反馈呢，我刚才也提到了，万方是一个从性价比、从质量。从价格价值来讲，绝对是在市场上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能说咱们是第一或者说第二，但是我们一定是一个让你来了以后一定会满意的，让你去在别的地方去对比以后，同样的产品，让你心理上会得到一个最大的满足的。这个叫做伴手礼万方，这个礼品店吧，
1: 对的，
3: 这点我们是一定能做到的。
1: 对的，是的，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在从2000年开始呢，我们慢慢的这种一路走过来，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了。那么这么多年头过来以后呢，其实万方也是，那就是随着这个，就是咱们中西两国的这个交往呢，就是加强，包括就是贸易的加强，包括旅游，包括教育等等的多方面的这种越来越紧密，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你不管咱们到机场去，看到就是每一个人，当离开新西兰要返回国，或者是度假，或者是包括一些游客是返回故土、返回家乡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包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
3: 就会装一
1: 单
3: 些，
1: 反。
3: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比例当中呢，其实万方占的比例，产品占的比例也比较高的。
3: 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就是把大家的一些需求，我们尽量的给大家满足。另外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最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吧，是吧？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就是作为品质保障这一方面，我们做的还是有一些成绩的，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就
4: 格
1: 是
4: 力
1: 这
4: 空
1: 么
4: 气
1: 多
4: 能热
1: 年
4: 水
1: 的
4: 器，
1: 话，
4: 节
1: 大
4: 能
1: 家
4: 省
1: 对
4: 电，七年
1: 万
4: 保
1: 方
4: 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古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你的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 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您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家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家医，实际上这个家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 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
2: 是
1: 首
2: 的。
1: 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
2: 嗯。
1: 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
2: 免
1: 吧？
2: 费的。
1: 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询，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
1: 因
2: 的，
1: 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
1: 所
2: 错。
1: 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INS 的这个，就是脸部扫描的这个
1: 体
2: 快
1: 检，
2: 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I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I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保
1: 我
2: 险
1: 们开
2: 公
1: 发
2: 司，
1: 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
1: 是
2: 够
1: 的，
2: 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 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1: 差不多。
0: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

0: 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线，两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儿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或者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身体保
0: 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1: 嗯，
0: 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

0: 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
2: 您会正
0: 如
2: 确
0: 果你
2: 使
0: 现
2: 用您
0: 在
2: 的
0: 是
2: 保
0: 要
2: 险
0: 去
2: 吗？
0: 做
2: 您是
0: 新
2: 否
0: 的，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
0: 大家
3: 跑，
0: 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
3: 开
0: 是
3: 始
0: 正
1: 轻
0: 兴
1: 摇
0: 保
1: 音
0: 险
1: 乐。
0: 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 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
1: 嗯，
0: 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嗯，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P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
0: 嗯，
1: 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1: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再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每年有好多
1: 保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1: 嗯，
0: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早越好了。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需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 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